0: 马匹和羊啊都给没收了。石秀仗着自己有一身功夫，逃过了一死，就留在冀州打柴度日。这一个打柴火的，你说什么地方他不走啊？后来呢，他跟并官所杨雄的夫人潘巧云的爹还有过一段合作做生意，就是他负责上各地去收猪，收完了猪呢，他有时候也帮着卖肉。这冀州城里是犄甲旮旯胡同啊，他都了如指掌。还有一个情况，他对辽兵一直是很恨呐，总想报仇，可总也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我身为大宋的将军，我得想办法为我叔叔报仇。再说这个谷上找石谦呢，他是高唐州人，因为宋辽的战争，父亲母亲被辽兵啊掠走了，当了奴隶，受了好多苦啊，最后死在了他乡。这石谦幼小的心灵就恨这个辽人呐，最后是讨饭为生，为生活所迫，他还真就练了一身绝活，就是小偷小摸。他偷东西啊，从来不留痕迹，干的是非常巧妙。这小偷小摸啊，他也不一定总能得手，也有走空的时候。要走空不就得挨饿吗？有一回啊，他饿得实在没招了，奔一个大庙去了。到了庙里有个老和尚，他心里合计，这和尚是出家人，都是以慈悲为怀，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呗。没想到这个老和尚啊，正好跟一个淫妇约会，两人呢办好事的时候被石谦给扫了兴，这个老和尚就把石谦暴打了一顿呢，给撵跑了。哎呀，石谦打那以后就恨死这和尚喽。后来呢，他就经常啊偷鸡摸狗啊，哎，干他的老本行，弯门撬锁，是弯窟窿盗洞，小偷小摸的事啊他没少干。后来遇到了并官所杨雄和石秀，他就跟着他们俩去了水泊梁山了。这中间呢还有发生了祝家庄的事儿，咱上半部书已经讲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别看石谦当了水泊梁山的72地煞星之一了，他呀一直没忘了这个老和尚，别的事儿好忘，就这个仇他没忘。当宋江一跟他交代任务，把他乐得屁颠屁颠的。哎呀，这回啊，我可要发挥我的特长了。前文书咱们不是讲了吗？这辽国的军队出来呀，冲杀一阵子，想趁乱带出一个送信儿的，结果他们送信儿的没带出去，倒把石谦啊给带进来喽。他趁着辽兵往回城里退的时候，他提前化好了妆，穿了辽兵的兵服啊，他也就跟着混进城里边去了。一混进城里边啊，他跟石秀就分手了。如果这时候他把石秀找到，这事儿就好办了。可没想到啊，他干的第一件事是去这个大庙里边啊找老和尚报仇去了。他这一报仇，把宋军攻城的大事儿给耽误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本来这时迁和石秀商量好了，咱们进城啊，按计划行事，先想办法在城中放一把火，扰乱军心，他们就无心守城了。可没想到，石秀跟石谦被冲散了以后啊，石谦啊，他不去想放火的事儿，先想去报仇。哎呀，你说这个脑袋有没有意思？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先攻破冀州城啊！你攻破了冀州城，什么仇你都能报啊！他不得，他先去报仇。这石秀就着了慌了，我得想办法放火呀！我上哪儿放火呀？我得跟这个石谦取得联系啊！石秀离开石谦，他没法放火呀，因为呀，这药头啊、火刀啊、火石啊，也就是火镰子、火筒子，还有这些易燃的东西，都带在石谦身上了。石秀没有这些东西，放不了火呀。不像现在，一个人一个打火机，到哪儿都可以放火。那年头，放火也是个技术活，你得带一些点火的设备。听书的一听，不对劲儿啊，那谁家不烧火做饭呢？那点个火，拿个曲灯，不就点着了吗？这事儿啊，您还真别跟我犟。那曲灯啊，不叫曲灯，早年间叫洋火，是1840年以后西方人带进来的点火设备。在大宋朝啊，那家家户户都预备个大火绳子，这火绳子都是一些麻呀，或者是艾蒿啊晒干了，家家户户都卷得一团子一团子的，把这火绳子点着一回，它就常年不灭，冒那烟儿还熏蚊子，冬天夏天呢都得点那个东西，常年不能让它灭了呀。咱就说做饭的时候啊，在北方先把那麻盖晒干干的，用这火绳子先把麻盖给点燃了，然后着得差不多了，使劲这一吹，这麻盖就呼啦一着啊，变成明火了，家家户户就可以烧火做饭了。如果一旦谁家这火绳子要是灭了，就得上街坊邻居去借火去。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石谦啊，带着这些点火的设备啊，奔宝岩寺报仇去了，把石秀急的呀，哎呀，这怎么办呢？他把这干柴火堆也找到了，就是没有点火的设备。不行，我得找石谦去。石谦这功夫啊，来到了宝岩寺啊，翻过墙头就落到宝岩寺里边来了。到宝岩寺他首先得奔方丈寺，到方丈寺没看见这个老和尚啊，他明白了，这老和尚可能也知道这个冀州啊保不住了，肯定是跑到那塔顶上躲起来了。这宝岩寺啊有一座塔叫灵光宝塔，这灵光宝塔一共13层，这个和尚啊肯定是藏到这宝塔顶层了，这宝塔再高我也得把你找到。他就开始啊一层一层的往上爬呀，这13层宝塔一层一个佛，这佛呀都是紫檀木做的，有的是香檀木做的。 这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呐、啊。

这好檀木啊就做佛了，管他什么木头啊，我先看看这个和尚再说。可是一直他找到了塔顶，也没看到这个和尚的踪影啊。哎呀，这个老和尚跑哪儿去了？正在他纳闷的时候，他在塔顶往城外一看，哎呀，把他惊呆了，我怎么耽误我大哥的好事了呢？原来他看见宋军这人马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里边只要点起火光，宋军就开始攻城啊。得了吧，我还是啊先点火吧。怎么点呢？嘿，要说这时候赶巧了，这每层塔都有香火啊，这香火是现成的，我何不把灵光宝塔点着呢？点吧，千年的文物啊，也不保留了。哎呀，将来就给我定个破坏文物罪，我也认可了。再说这老百姓整天受苦受难，还保护什么文物啊？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呐，水深火热，这文物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我也不管那些了，开始点呐。他从顶楼就开始点起这火来喽。这火光一起来呀，他就一层一层往下下，下一层点一层，下一层点一层。结果没用多长时间，这13层的宝灵塔呼就点着了。他一点火，石修也明白了啊，你上那儿点火去了，感情那个地方高啊。哎呀，这石谦啊，你可立了功了，回去我得跟宋大哥呀好好的表扬表扬你，给你发个大奖状。这时候啊，这石秀啊也找到这火帘子了，把火也点起来喽，呼啦一下子，这两大堆火一点起来，城里边就烧红了半边天呐。水火无情嘛，宋江一看火光就是命令，冲啊杀呀，就开始攀城墙攻城门呐，很快就攻进来喽。石谦把这火点着了，我还得找老和尚啊。他下去啊又去找老和尚喽。找了半天老和尚，他一合计，这老和尚一定躲到大殿了，我呀趁这个机会把大殿也给点燃吧。他把这个大雄宝殿也给点着了。石秀那边点燃了火之后，又到钟楼，又把钟鼓楼给点着了。石秀一边点火一边喊，赶快投降宋军吧，梁山好汉进城了，不投降没有出路啊。这老百姓一听，哎呀，看来真得想办法迎接大宋军呐。这城里边就乱了套喽。再说守城的这些百姓哪有心思守城啊，一看城中都着火了，得了吧，我们呐不给你们当炮灰了，回去救火吧，都回去救自家的大火呀。结果这一救火，城里就更乱套喽。这时候宋江的大军趁着这乱就攻进城来了，这守城的炮灰都没有了。耶律德重一合计，哎呀，怎么办呢？我是等死啊，还是冲出去啊？没想到啊，这城里到处都是火海呀，已经乱成一锅粥喽。得了吧，还是逃命要紧呐。他带着一家老小，收拾了金银细软呐，好东西都包吧包吧，驮吧驮吧，骑着马逃命去喽。再说守城的一看，大王都跑了，我们还守什么城啊？跟着大王跑吧。有的跟着大王从北门就逃走了，也有的得了，我们呢就归顺大宋国吧，留下来啊规规矩矩的当了大宋的俘虏了。当大宋的兵马都进入冀州城以后，宋江就下令立刻救人救火。现在啊，这冀州城已经归了大宋了，城中的百姓就是大宋的子民了。宋江在这一点呢做的是很到位啊，他
他有一些仁爱之心，他这一发话，大家伙就开始救人救火呀。这一救人救火，救到天亮，你还真别说，好多老弱不堪的都被救出来了。紧接着，这吴用又开始出榜安民，犒赏三军呢。要说这次立功最大的就是石谦和石秀，宋江当然得好好表扬表扬两位弟兄了。可石谦啊，高兴不起来，他的仇还没报呢。他一说这码事儿，把大伙说乐了。李逵说：“别着急，不就是一个和尚吗？咱们呢，只要碰见和尚就杀。”宋江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啊？石谦就跟一个和尚有仇，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和尚，你不是犯罪吗？李逵让宋江这一训斥啊，不好意思吭声了。再说宋江和卢俊义啊，把冀州城占领之后，就以冀州城为自己的根据地，在冀州城建立了大本营，不光出榜了左一道右一道安民告示，同时啊，宋江也很懂经济，他必定是个县城的小吏出身呐，他可不像李逵啊，吃饱了连狗都喂了那种人。他呢，这边安抚民心，这边得开展集市贸易。很快在冀州城啊，就把这大集市建立起来喽。这个大宋朝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注重商业呀。这市场一开发起来，冀州城这经济就腾飞起来喽。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招商引资这个政策，要是有，宋江他们都得利用利用啊，然后找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啊，得开拓房地产市场。哎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经济就发展起来了。过了几个月之后啊，冀州的形势就发生变化了，民心也稳定了，治理地方的一些政策也都出台了。可没想到啊，这时候辽国的辽主啊，他可就开始打起宋江和卢俊义的主意了。他知道梁山这些人呐，不是大宋的嫡系，当年都是匪寇，我何不把他们招安呢？他们就放出风来了，说是如果宋江和卢俊义要是接受了招安，他们就封宋江为辽国统兵大元帅，封卢俊义为统兵副元帅，并赠给他们金银细软无数啊。这风一放出去，结果呢，神行太保戴宗啊就得到消息喽，他赶快啊就把这个消息宋江和卢俊义说了，说是大辽国呀要招安咱们呢，不知道首领您的意下如何呀。宋江和卢俊义详细的听了神行太保戴宗的介绍，卢俊义呀有些活心。为什么呢？卢俊义对大宋国已经寒心了，他顺便就问了一句，他们都给咱们什么条件呢？给我们俩安排为统兵大元帅呀。可是弟兄们怎么安排呀？哎呀，弟兄们呐，他说弟兄们都封为将军呐，而且这将军都是一个等级的，每天都是金花玉酒啊，好马好段子是一个也不少。我看呐，这个条件不错，你看大宋国招安咱们多欺负咱们呐，咱们还得让这个李师师吹吹耳边风才把咱们招安，人家大辽国主动提出招安咱们，一下子就给咱们来个一步到位呀，咱跟大宋国的皇帝还有什么念头啊？他就是使唤使唤咱们。宋江听完了把眼睛一瞪，戴宗啊，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啊？咱们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呀。宋江这一表态呀，卢俊义就不好说别的了，

居易不吭声了，神行太保戴宗也就不好意思再提什么了。结果这功夫，军师吴用进来了。吴用啊，还领来一位，谁呀？正是辽国的一位史官。这辽国的史官是特意带着辽国国君的懿旨来的。刚才神行太保说的东西啊，都是道听途说。不过这辽史官出现以后，这就不是传说了。这回人家说出的条件呐，比神行太保戴宗了解的那可详细多了。都什么条件呢？这条件可太优厚喽，不光把他们都招安了，包括他们在大宋国留下的那些产业，还有他们留在宋国的妻儿老小啊，都想办法安安全全的给接出来，保证不受到大宋国的迫害。在大宋国的家财啊，都给你补齐了，还加倍给你。再说吴用带过来的这位辽国的使臣，他父姓欧阳，单名啊欧阳侍郎。这个欧阳侍郎，吴用啊把他都一一的引荐给了梁山的两位首领了。可是他在这儿啊，宋江有些话就不好直说，然后一递眼色，吴用就明白了，非常客气的就把欧阳侍郎给带出去了。言外之意啊，我们一会儿啊合计合计再说。他就派人呢把欧阳侍郎带到客栈去，在那儿啊先住着，等我们研究完了再回答你。当他回到宋江的跟前呢，宋江正在那低头沉思不语呢。宋江的内心也是很矛盾，人家大辽国给的优惠条件太多了，比起宋国来讲啊，确实是太优厚喽。自己领着弟兄们为了大宋的招安，可以说费尽了千辛万苦啊。招安的梦实现了，可是我们这些将领在前线奋勇杀敌，干得再好，大宋国的皇帝和官员也不会高看我们一眼呐。你看皇上尽管左一次跟我喝酒，右一次鼓励我，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就是干得再好啊，也是外白秧啊，人家根本就不拿我们当自己的家人呐。你看那些个臣子啊，再坏那也是皇上的底子人儿。宋江这个道理不是不明白啊，临出发的时候手下那个军校王勇不就是没被人家宋军瞧得起吗？被人家克扣了酒肉，咱还不敢吭声，一吭声就要遭到人家的辱骂呀。这贼和寇的名字一直在我们头上放着。但吴用回来一瞧，首领有些动摇了。哎呀，我说宋大哥，咱别着急，既然眼下这大辽国国主抛来了诱饵，咱不妨啊请一位高人帮咱们出出主意，是不是可以啊？你说高人上哪儿去找这位高人呢？咱呐，先直接跟辽国的使臣唠一唠，看看他究竟是什么目的，从他的嘴里边就能探出辽国君主真实的目的。他要是假招安咱也能听出来，他要是真心招安咱也能听出来。另外呢，咱们还可以呀、听一听他有什么高见。卢俊义一听啊，好好好，咱呐摆上酒宴，好好的款待款待他，这三杯酒下肚啊，他就能跟咱说出实情。好吧，吴用就赶快吩咐伙食房子备上了酒宴呐。咱们简短截说，这大辽的伙食标准可比不上大宋。大宋的伙食班子带来一位好厨师，这位好厨师那

0: 真了不得呀。今儿个特意做了几道大菜，这几道大菜一端上来，把这个辽国的使臣惊呆了。头一道大菜八仙过海闹罗汉，紧接着就是孔府一品锅啊，接下来就是一篮卯双凤神仙鸭子带子上朝，回报桂花大鲤鱼，呵，这左一道菜右一道菜啊就摆上来了。紧接着这左一嚼酒右一嚼酒，大家伙就频频举杯喝起来喽。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使臣他得唠正题儿，他来的目的是代表辽国的国主来招安宋江他们这伙兵马呀，他就得把这话题呀先提起来。宋先锋啊，想必我来的意思你已经清楚了，我跟吴军师已经唠了，我在大辽国就久闻将军的大名啊，怎奈山遥水远，一直没有拜见的机会呀、啊、又听说将军在梁山大寨替天行道，众弟兄也是齐心协力维护这替天行道的大旗呀。可是当今大宋朝这朝中一些奸臣贼子，他们闭塞了贤路啊，到处是尔虞我诈你坑我骗呐、啊、他们之间不光残害黎民百姓，他们也蒙骗你们的天子啊。可是在你们天子面前都得到了重用啊，他们不光欺骗了你们当朝的天子，他们还把持朝政啊，控制了朝廷的官员的任用大权呐、啊、只要投到他们门下，给他们大笔大笔的行贿，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些官员呢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大量的侵吞老百姓的财富啊，这些道理还用他给上政治课吗？谁都明白呀，这些个奸党弄权，嫉贤妒能，赏罚不明，导致大宋朝是内忧外患呐、啊。如今是天下大乱，你看江南两浙、山东、河北，盗贼四起，草寇猖狂啊，良民受其涂炭，民不聊生啊。接着就听这个史官说了，宋统领啊，你带着手下将近10万兵马投靠朝廷，朝廷对得起您吗？啊，一直防着您呢、啊、您现在啊只是朝廷在暂时安排的一个先锋官，等打完了仗了，你为朝廷出的力也出的差不多了，朝廷是干什么的？就是卸磨杀驴呀、啊、这一句话呀把宋江说的耷了脑袋了。可是这个使臣呢确实挺能说，我说宋先锋啊，眼下大宋朝的皇帝让你们起兵直抵沙漠，你们受的苦可不少啊，假如你们真把大辽国给征败了，为大宋国建立了功勋，大宋朝的皇帝能重用你们吗？你们无非是为大宋朝当炮灰呀、啊、不管你们是败和胜，你们都没有好果子吃啊。我今天这酒并没喝多，不过我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咱明人不做暗事啊。今天我奉大辽国主之命，奉将军为辽邦镇国大将军。说这话他把大辽国的国主那谕旨拿出来了，还让您担当总领兵马大元帅，赠金一提，赠银不计其数，每位将领还各有彩缎一匹，黄金100两， 白银1000呐。宋先锋啊，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这村就没这店了。这可是您一生的转折点呐，大主意您自己拿。假如您真就同意归顺我们大辽，您的前程就不可限量喽。宋江听到这儿啊，慢慢腾腾地站起来，脸上看不出任何的表情，端起了一杯酒，来来来，史官呐，我宋先锋先敬您一杯酒。说完了，他端起了酒杯，是一饮而尽。史官呐，这个事儿可关系到我108名弟兄的前程啊，待我细想一番，即日就可以回复于你。好，宋江究竟要怎么办？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辽国也有一些谋士啊，这些谋士一合计，大宋国把水泊梁山这108员战将招安了，这纯粹是利用他们呢。谁不明白啊？撂一下棍打花子，大宋国费那么大的力气想剿灭梁山这些好汉，最后一看不行，得了，把你们招安吧。招安了以后，给你们一些虚衔，让你们这些人为他们卖命。人家一合计，咱们呢何不来一个反间计呢？咱们对这些梁山将也来个招安，我们看看你们给梁山这108员战将多少好处，我们在你们给的基础上给他加一倍。这谁怕钱咬手啊？啊，人都是唯利是图啊，你们思想就那么进步啊？你们可不是共产党员呐！你们要是共产党员行，为共产主义事业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你们没有共产党员那些先进的理念，也没有共产党员那么坚强。我们趁这个机会啊，给你从中割了割了，搅散你们的军心，说白了就是来套地沟。宋江他们知道这个意思啊，他们也得合计合计啊。宋江就开始犹豫上了，犹豫啊就是拿不准主意了。他一合计啊，这个欧阳侍郎表面上答应的挺好，究竟他是不是在耍花招，咱也不得不防啊。他呢就对这个欧阳侍郎把这心里话说了。哎呀， 欧阳史官呐，你不知道啊，我们这108将有36天罡，还有72地煞呀。尽管表面上看那都是天上的星宿，可是我们这些人也是面和心不和呀。这事儿你回去跟你们狼主说，别着急，我得把我们这些弟兄们的思想啊都得统一起来。当时这个欧阳侍郎一听，你不是总头领吗？你下令说话他们敢不服？在梁山我们就听说了，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服的，就李逵那么驴驴霍霍，在你面前不也都规规矩矩吗？您就下一声令归降我们算了啊，你还犹豫什么呢？宋江一合计，我可不能答应他，不知道这狼主他究竟使的是哪条路子，也不知道他拉什么屎啊。哎，我说这么大的事儿啊，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拍板决定的，这可涉及到我们108条好汉的前途和命运呢。这么着，你呀先回去，待我们研究好了之后再给你们回复。欧阳侍郎一合计也只有这么办了，他也明白这么大的事儿不是一下子就能拍板决定的。好吧，就这么着，他第二天骑着马领着随员就回去了。这欧阳侍郎走了以后，宋江把弟兄们都召集来了，从大伙的眼神当中他已经看出来了，有几个弟兄已经动心了。宋江又回头看看吴用，吴用就明白了，宋首领是让我拿个态度，那我就把话说开吧。首领啊，辽主招安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要看表面这些条件比大宋国给咱们的条件优惠多喽。不过有一句话呀，弟弟我得跟您实话实说。吴用弟呀，咱们多长时间了，彼此都已经十分了解了，您呐就把您的心里话全说出来吧，兄长我绝不介意。那好，大哥，您在水泊梁山可立了一个忠义堂啊，这世上什么最珍贵啊？就是情和义啊。不有那么句话吗？黄金有价，义无价呀。这个义，一个是情义的义，一个是啊手艺的义。兄长，您想没想到，您既然已经要忠于大宋王朝，就是其他人给的条件再优厚，咱也不能忘了情和义呀，咱可是大宋的人呐。说白了，现在咱都是大宋朝体制内的人员了。咱们呐，自打接受皇上招安那天开始，咱就领了大宋的俸禄喽。说白了，咱已经是大宋朝的人了。尽管朝中还有些奸臣贼子，背后啊经常给咱们使话，还给咱们下了不少绊子，这些人呐确实心怀不轨，他们总想把咱们消灭呀。这回咱们上前线为大宋国出力，我想这里边啊也不排除他们要借辽兵的手把咱们灭了呀。咱们现在呀跟当年的武二郎一样啊，明知山有虎还得偏向虎山行啊。我昨天不说了吗，咱们请一位高人让他站在另外的角度给咱们把把关，总可以吧。吴军师啊，我也在想是应该找一个人给咱们指一条路啊。咱们在雾中往往啊很难辨明眼前的方向啊，可眼下上哪儿去找这位高人呢？就是找到这位高人，人家能给咱们出主意吗？哎，兄长啊，这您就忘了， 离这儿不远有一座二仙山。

他们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出家人呢，不贪财，越多越好。话是那么说，谁怕钱咬手啊？他们也得准备点钱财和礼品，这也是啊，人之常情的事儿。都准备完了，宋江带着入云龙公孙胜、小李广花荣、神行太保戴宗，还有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胜、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林，一共是八员战将、八匹坐骑，一块儿奔九宫县二仙山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呀，他们很快就上了山了。到山上一瞧，哎呀，这山好气派呀，苍松翠柏，风景迷人。别看外面酷暑难当，正是大热天嘛，可是大山里呀，这山风一吹，清爽多喽。到这儿来呀，有公孙胜先生带路，根本就不用走夹道，很快就找到地方喽。公孙胜上前梆梆梆一叩门，长得很机灵那个小道童吱嘎嘎把这山门就打开了。哎呦，师兄来了，你不去征辽吗？今儿个怎么这么有闲心回来看师父呢？师弟呀，不是我想师父了，是我大哥宋公明想师父了，要来拜访拜访师父，就这么着我们一块来了。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这小道童啊，好像也听说过宋江的为人，就这么着把大伙儿啊让到道观里边来了。眼下宋江的身份呐，跟在梁山的时候啊可不一样了，人家是朝廷的大将军了，还是征辽的大先锋，按现在的级别啊，起码也是个军长级的干部啊。观里边不管年龄大小的道士啊，都出来拜见了宋公明。大家见面以后啊，相互之间都得客客气气的，相互之间寒暄几句，寒暄完了就得唠正题儿。公孙胜就说话了，我说师兄师弟啊，师父在家吗？这功夫就有一个老道士出来说话了。哎呀，师弟啊，你找师父啊，师父平时很少到前边来呀，一般的时候都是在后边静坐。师弟啊，您找师父有事儿吗？我倒没什么事儿，我们宋头领遇到一件麻烦事儿，想找师父给掰掰章，就是啊，让师父给出个主意。哦，是这样啊，那就随我来吧。这个老道士啊，说完就把宋江和公孙胜领出了紫虚关的后门，直接奔后山来了。他们沿着崎岖的小山道啊，急里拐弯的走了很远，就来到一个山洞的跟前啦。这个山洞一共是一明两暗三间房，罗真人呢正在里边端坐诵经，有个小道童在一旁啊伺候着。山洞前边用篱笆围成一个小院，院子里啊还种了很多奇花异草，这奇花异草正是盛开的时节呀，哎呀，这香味扑鼻呀。罗真人的道童啊听到这边有动静了，赶快开门出来迎接。公孙胜让大伙儿在外边等着，自己先去拜见师父，得跟师父把这事挑明。当罗真人一听是大宋国的先锋将宋江来访，赶快出来相迎啊。早年间这道士见了官也得行一定的礼。要说这道教啊，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说道家呀就是老子留下的，其实老子留下的是道德经，这道德经和道家两码事儿。

0: 后来到了汉朝，大概是汉武帝时期，有一位道家的创始人，据说这位创始人呢姓张，号称张天师，在江西龙虎山建了道教。还有的说呢，他跟五斗米教和黄老学说啊有一定的渊源，据说这些什么黄老学说呀和五斗米教啊都混到一块儿了，就形成了一个教派了。道教讲究成仙得道，哎，你看看有没有意思。后来这道教啊就流传下来了。要说什么是中国的教派啊，这道教就应该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教派。话又说回来了，今儿个这罗真人一听说宋江亲自来访，赶快出来相迎，一见面赶忙给宋江施一个礼，口里边还得说一句无上太乙天尊。听书的朋友听到这儿啊就提出个问号，不对呀，道士一般施礼都是无量天尊呐，那您就外行了。无量天尊是一些不懂道教的人自创的，道教常常使用太上或者是无上，表达的目的就是说道啊是至高无上的。后来被一些人呢就误解了，经常说一些什么无量天尊，那是把这个意思啊弄走样了。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今天罗真人亲自出来迎接宋江。宋江仔细观察这位罗真人，哎呀，把宋江惊呆了。就看眼前这位罗真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鹤发童颜，身披道场，腰系水火四涛，足蹬胖霸云履，手拿拂尘，好一派仙风道骨，潇洒飘逸，有神仙之感呐。宋江赶忙上前深施一礼，道长，我突然来访，给您带来不便，望多多见谅。哪里哪里，不必客气，请随我来。这位罗真人一转身把宋江他们就带到里屋去了。这功可能天色已经晚了，赶快他就吩咐安排了伙食，当然了安排的都是素食素饭。大家伙吃完了，宋先锋啊，我这儿条件差一点儿，如果不嫌弃，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将就一宿吧。好吧，宋江心里合计，你撵我走我也不能走啊，我还等着你给我指路呢。说着话就让人呢把带来的这些礼品一样一样拿上来了。这礼物不管是贵重不贵重啊，罗真人他是笑呵呵的都接受了。哎呀，宋先锋啊，我这穷乡僻壤，给我带来这么多好东西，让我都不好意思了。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件事儿，你说这个中国的寺院呐，还有这道观呐，都在深山老林，很少有在闹市区的，好像啊他们拜的这些偶像啊都远离大众，选的地方啊都非常偏远，远离人群。这和西方的教会就不一样了，西方的教会都在闹市区，而且呢你看进教会的人呐，进去的时候啊愁眉苦脸呐，从里边出来的时候呢就高高兴兴欢天喜地，为什么呢？到里边去把罪认清了，就能得到上帝的原谅，心里的压力就减轻了。这压力没有了，你怎么能不高兴呢？说到这儿咱就顺便呐讲经书上的一件小事儿。上帝发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个有钱的财主，他就问上帝说，我怎么能进入天堂呢？上帝就对他说了，你呀必须得遵守十戒，也就是经书上的十条诫命。第一条诫命，除了上帝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呢，不可拜偶像。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第四条诫命当守安息日，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财产，并他所有的。你看这十条诫命啊，可以这么说，很难做得到啊。你要真按这十条诫命去做，这社会不就变成了互相关爱、互相和谐的社会吗？可人呐，哪能都这样啊？谁看见人家的财产，咱们不动心呐？谁看见美色，能不动情呢？就因为这十条诫命太难了，这社会就经常出现一些盗贼呀、淫乱呐，甚至霸占人家的妻子啊。长期这样，社会不就乱套了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年轻的财主跟上帝说了，我呀都能做得到。上帝一听很爱他，又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变了色儿，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产业太多了。经书上记载的这件事儿，就说明有钱人进天国太难了。因为你在世上啊，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你就不考虑你永恒的生命了。行了，说了半天，咱还得把这个事儿说回来呀。宋江他们在那个年代呀，也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呀，都想得到高官厚禄、富贵荣华。这回呀，他们有点左右为难了，来请这个罗真人给指点指点迷津。到睡觉的时候，罗真人呐就把公孙先生给打发走了。为什么呢？公孙先生得回自己家里边看看老娘啊。公孙先生就领着另外几位弟兄啊，回到自己家里边，他们都走了，罗真人身边呢就剩下宋江自己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宋江就当罗真人的面把自己心中的苦恼一股脑的都倒出来了。他对罗真人就讲了，我们梁山这些人这些年好不容易啊，受了朝廷的招安以后，朝廷这些奸党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挤兑我们呐，在皇上面前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呀，处处刁难我们呐，我们是怎么干也没好啊。尽管弟兄们心里边一直怀有不满，我是千方百计压服宋弟兄啊，可千万不能出事啊，一旦被人家抓住话棒，那就没我们好了。人家正想啊找机会把我们除掉呢，我们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这回啊是我们打了胜仗，大辽国在想办法啊跟我们联系，还派来了使官。这辽国的使官把这情况啊跟我们都说明白了，我们是举棋不定啊。罗真人呐，您是世外高人，您给我们出个主意好不好啊？罗真人听完了，哎呀，你们说的我是深有体会呀。将军你是忠义之心，与天地君同啊，神明必相护佑，他日生当封侯，死当庙时绝无疑虑呀，只是将军一生命薄啊。宋江听到这儿，哎呀，师父您说的太对了，他也叫上师父了。那当然了，那是公孙胜的师父，他跟公孙胜都是磕头弟兄，不也得叫师父吗？莫非我宋江此身不得善终吗？罗真人摆了摆手，非也非也，将军亡必正寝，死必归坟，只是所生命薄， 为人到处多谋，忧中少乐，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切勿久恋富贵。哦，师父啊，富贵非宋江之意，但愿弟兄常常玩具，就算贫贱我也心满意足啊，我只求大家安乐就行。罗真人听到这儿啊，笑了。大限到来，其中汝等留恋乎？他这句话一出口，把宋江弄糊涂了。宋江赶快再三恳请罗真人把这话呀说明白。罗真人不说了，宋先锋啊，您自己去悟吧。宋江一听也没办法啊，只好再一次的请罗真人赐几句法语。罗真人一听，好好好，什么叫法语？用咱们说书的讲，江湖上有漏八分，所说的漏八分啊，这句话说出来你似乎听明白了，可里边呢还有些话没挑明。罗真人也没推辞，让小童儿拿来了笔墨，提起笔来刷刷点点一挥而就，写了八句话。写完之后把这八句话呀递给了宋江。宋江拿在手中这一瞧啊，他惊呆了，师父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2: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你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于2026年7月12日发表所谓今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云分布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户籍和应急支援水平。7月12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

0: 让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军930军信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三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

秋天都是新的开始，愿你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新的一天，散发出自信和智慧。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们骑手小江每天花2元买份意外险，本想给自己多添一层保障，谁料一次接单前发生意外骨折，保险公司呢却以不在保障时段为由拒绝赔付，无奈之下呢他将保险公司告上法院。日前呢，上海市会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纠纷作出判决，认定保险公司拒赔理由不成立，判令其支付30000元伤残赔偿金及相关鉴定费用，二审法院维持原判。2024年7月的一个清晨，小江和往常一样在平台成功购买了一份骑手个人意外险，保费仅2元。可还没等到他开始接单，就在路上遭遇了车祸，导致右红骨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治疗期间呢，事故全责方向他赔偿了28万余元。伤愈后呢，小江想起自己买过保险，便向保险公司索赔，却遭到拒绝。于是他起诉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30000元伤残赔偿金和相关鉴定费用。他认为成功购买后呢，保险凭证即载明保险生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理应赔付。而保险公司呢，却给出了两个拒赔理由：一是保险条款约定承保时间只限于从接单开始至订单签收完成后1小时，小江出事时还没接单，不在保障时段内；二是他已经拿到了肇事方的赔偿，不能再通过保险重复获利。法院在审理中仔细核查了投保流程，发现保险公司把保险期间等相关免责条款藏在投保页面的附件里，主页面上并没有直接展示，也没有设置强制阅读时长。而小江呢，实际看到的保险凭证中也没有明确写明保险期间的特殊限制。根据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必须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明确说明。法院认为呢，本案中保险公司显然没有尽到这一义务，因此该条款对小江不产生约束力。同时呢，法院也指出，骑手意外险属于个人保险，保的是人的身体和生命，其价值呢无法用金钱衡量，不能像财产险那样适用赔偿损失原则。即便小江已从肇事方获得赔偿，也不影响他向保险公司主张伤残赔保险金。据此呢，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0000元的赔偿金和鉴定费用，保险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一段消防员在广西贵港雨中就餐的视频呢，引发了广泛关注，令不少网友动容。记者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获悉，原来画面中的主人公呢是该总队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消防员梁焕。连日来呢，广西贵港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7月9日，贵港市港北区大江国际学校师生被困，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紧急转移被困人员。梁焕是参与此次救援任务的消防员之一，他协同队友驾驶救援舟艇进深水区域，逐机逐户开展拉网式搜救，安全转移老人、孩童、孕妇等行动不便的被困群众。当天任务间隙，刚坐下吃饭就突降大雨，大家快速吃了几口就又投入转移失身任务中。这一幕呢，被热心网友拍下发到网上。梁焕出生于1999年，退役后呢，他于2022年加入消防队伍，曾参加过森林火灾扑救任务20余起，多次参与救援任务。此次赴广西驰援，他队友连续多日昼夜投入救援。面对获得的关注，梁焕说，特别感谢大家，心里真的很暖。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句，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值得。这就是逆行者的担当，向所有挺身而出的救援英雄致敬，你们是最耀眼的光。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

新闻声，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电收听到的是河门全球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出道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北京时间12日，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四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7月15日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截至12日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日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的28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北京时间12日，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蒙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3日至19日在长沙进行，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当地时间12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英国站沃的 SSP 组别第二回合，张雪基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十名。此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中，德比斯位列第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一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两法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当地时间12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将于今年10月27日举行。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今日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囊病。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

0: 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唉。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
7: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全面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各位正在路上驾车行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欢迎继续锁定本期的乐在途中。步步赶路的时光呢，不必枯燥。那么今天呢，继续全程车载音乐专场，好听旋律陪你一路前行。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陈小春演唱的歌曲《街角的晚风》。

一首歌曲到此结束，好听旋律却不会停歇。那么下一首音乐马上送上。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贯彻快乐。

新路漫漫音乐作伴，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曲送给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同样呢，无论是通勤上班还是短途出行，打开收音机走进今天的乐在途中，各类车载好歌现在准时放送。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送给大家。

切换曲风，换一份心情，新的旋律即将开启，无论目的地在哪，有音乐就有好心情。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张宇演唱的《月亮惹的祸》送给大家。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5，旅途有音乐，前路皆温柔。本期的乐在途中到此结束，那么也祝大家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美国关岛西偏南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即北纬10.6度，东经136.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150到180公里。预计海神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海神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到明天，预计松花江中游支流蚂蚁河、牡丹江、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伊通河等河流将维持超警，辽河、浑河、太子河、松花江吉林段及支流挥发河、松花江支流拉林河、长江下游支流滁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吉林段、辽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预计到明天8点，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安徽、江西、浙江、黑龙江、辽宁、吉林、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处位于巴林的美国商业机构遭到袭击并起火。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3轮热浪。法国气象局称，当地时间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防暑降温。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的裁判安排，萨尔瓦多裁判伊万巴顿将担任主裁判。现年35岁的伊万巴顿已执法过本届世界杯3场比赛，分别是土耳其0-1负于巴拉圭，日本1-1战平瑞典，瑞士4-3战胜哥伦比亚。此外，法国对阵西班牙这场半决赛的助理裁判分别来自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第4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则来自瑞典。此刻提示，辽宁省多地今天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沈阳全市今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沈阳市及全省大部地区有暴雨，沈阳全市客运线路从今早8点起全部停运。盘锦市气象台于今天早上变更暴雨强对流橙色预警，盘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防汛橙色预警，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防汛黄色预警，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请相关地区人员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美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局势为何会愈演愈烈，
1: 俄军大规模打击乌军设施，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欧盟再次未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0: 风险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2号晚到13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凌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再次发生爆炸，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和伊朗主要海上进出口枢纽之一的贾斯克，以及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部分地区也都传出爆炸声。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 伊朗媒体十二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二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
1: 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在按照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表示，这些袭击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近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
1: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部内容，犯下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美国袭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同时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准备，实际上已经将这些国家变成其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战场。
0: 声明强调，伊朗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对参与或配合侵略行动的行为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和出发地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目标。
1: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0: 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伊朗局势为何会愈演愈烈？双方的主要分歧在哪些方面？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8: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五条规定，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一方强调，美方没有履行相关承诺，试图利用军事优势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2号辩称，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美方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 此外，回看比朗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明显受到冲突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伊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近几天，卡塔尔继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直言，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但伊朗希望继续谈判。伊朗则说，伊朗从未主动提出与美国谈判，只接受调解方访问伊朗。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认为，美伊边打边谈推高地区紧张态势，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争夺进一步升级。
9: 短期之内呢，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冲突恐怕还会继续发生，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和对于当前政治叙事主导权的争夺在白热化的一种表现。但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次美国采取的打击方式，其实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伊朗的沿海军事目标，而是深入到内陆，那包括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呢不再只是打击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和区域的拒止能力，而是要系统性的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以及军力的调配能力。那目前美伊再次进入到了边打边谈的一个升级状态，军事冲突在短期之内恐怕难以避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呢也保持了政治接触的渠道，这说明双方仍然担心冲突全面重启所带来的军事成本和政治风险，但同样也都认为此前谅解备忘录所提供的谈判框架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可能难以推进。那这种彼此以军事手段进一步试探对方底线的做法必然会推高地区紧张态势，对各方来讲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
0: 为报复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连日来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
0: 美国驻阿曼大使馆12号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
1: 当地时间12号晚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当天科威特境内遇袭情况。通报显示，科威特北部3个陆地边境哨所遭遇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此外，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名工人受伤，并有设施受损。科威特军方在通报中并未提及美军基地或设施的相关情况。
0: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
1: 截至美东时间12号18:15，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0: 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
1: 今年以来，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致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油气价格暴涨。路透社获取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称，这一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根据草案，欧盟计划设定一个目标，到2040年，欧盟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该草案目前仍在制定中，并未说明具体比例。加快电气化转型意味着欧盟将推动从汽油和柴油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让家庭使用电力驱动的热泵取代燃气锅炉，以及实现工业流程的电气化，例如用电力驱动的熔炉取代化石燃料熔炉。报道指出，由于阻碍电气化转型的一个因素是前期转型成本较高，因此根据草案，欧盟委员会将考虑强制公共建筑安装热泵，同时考虑为电动汽车设定更高的公共采购目标。欧盟还将提出一项框架，使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降低家用电池、电动汽车和热泵的增值税，并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欧盟专项资金招标，用于扶持以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供热的工业项目。此外，欧盟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措施。由于欧盟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盟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欧盟数据显示，自2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使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支出增加了500亿欧元。分析人士指出，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欧盟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另一方面，高昂的能源价格已经持续影响到欧盟的投资环境。
3: 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斯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这也是俄军连续第二天打击乌南部港口。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24小时，俄军共摧毁乌军发射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另据俄媒报道，由于遭无人机袭击，多个俄罗斯城市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临时限制民用飞机起降，数十个航班被延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卫星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遭乌军袭击，共有4人死亡、4人受伤。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

0: 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试图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当天援引乌议员亚罗斯拉夫·热列兹尼亚克的话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热列兹尼亚克称，目前尚未确定新总理人选。乌克兰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原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接替什梅加尔出任总理。12号，泽连斯基还听取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工作汇报，就国防任务落实、防空能力提升、国防体系改革及深化国际防务合作等重点议题开展磋商。要求国防部门正视当前各类挑战，高效落实各项防务工作。当天，泽连斯基还听取了乌能源部部长什梅加尔的工作汇报，称结合当前复杂局势，乌需落实更有力举措，进一步强化全国能源系统与战略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工作。
2: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号欧盟成员国大会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号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9号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中午好，李可亮。
6: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未来两天欧洲降水比较少的地方主要是伊比利亚半岛、英国、北欧等地，大多是晴间多云天气。光照加热之下，英国中南部、北欧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或者更高的水平，炎热的感觉比较明显。那伊比利亚半岛一带的气温呢相对更高，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会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呢甚至会接近40度。那马德里最高气温就可能会达到39度。在法国、德国、瑞士一带，14号、15号阴雨有所增多，以小雨为主。不过降雨呢并不会改变炎热的格局，比如说德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还会接近或者达到30度，柏林就会是这样。法国的气温更高一些，巴黎在14号最高气温会高达38度，那15号伴着阵雨，最高气温仍然可能会达到34度。另外，中欧的东部、东欧巴尔干半岛未来两天降雨范围比较广，很多地方会有小到中雨。北美天气方面，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平原到东南部沿海一带，其中西部的降水更多是在副热带高压外侧边缘水系北上带来的降水天气，小到中雨为主；而在南部平原到东南部沿海一带的降水呢，则更多的是以暖区降雨为主，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征，量级呢也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性的会在大到暴雨的量级。好，世界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何芳。
2: 好的，感谢李可亮。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李小青调研抗旱工作，全县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推进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6月3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要严守耕地红线，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提标改造，全面提升粮食产能，要强化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产业，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靖远所需与和平所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协作工作走深走实，要深化产业协作，推进高原下菜和枸杞产业集群升级，要拓展劳务协作，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要做大消费帮扶，持续扩大农特产品在天津市场份额，要推进文旅融合，实现两地文旅市场互联、产品互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和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细则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基层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补短板、强弱项，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大新兴领域党建指导员选派力度，要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将强化革命传统教育贯穿党员发展全过程。会议听取了全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对重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涉河在建工程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全面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会商研判，提高预报精准度，要完善人员转移方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转移安置不落一人，要统筹救援力量，保持备勤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会上还召开了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9次会议。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全县改革工作放到省市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站位全局谋改革，紧盯群众期盼促改革，围绕堵点、难点抓改革，确保各项改革在靖远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深入高湾镇督导调研防汛抗旱工作，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农田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系统统筹，一手抓抗旱保生产，一手抓防汛隐患排查，以实打实举措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农田管护、水资源集约利用、产业提质增收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农业生产大局。 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高湾镇三百户村、三场村、文崖村等地，实地调研调蓄水池建设运维、高标准农田管护、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河道隐患治理、农作物受灾恢复及防汛预警保障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统筹布局、科学规划、精准对接农田灌溉、抗旱减灾、日常供水需求，分步推进调蓄水池建设，同步完善配套输供水管网设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水利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发挥实效。要建立健全调蓄水池巡查、维护、保洁全链条管护机制，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水体蒸发与水资源损耗，持续提升蓄水池蓄水、保水、供水利用效率，最大化发挥抗旱保产作用。要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维理念，抓实高标准农田后期管护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重建清管现象。要精准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长远账，积极开展水价政策宣传解读，普及科学节水灌溉知识，引导群众科学用水、节约用水、规范用水，推动水资源集约化、高效化利用。要结合区域气候、水土资源等特点，积极探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主动开展特色作物高效种植模式试验示范与推广应用，通过多元化产业布局，分散市场风险，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李小青强调，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趋势，立足防灾减灾、减损保收，抢抓有利天气条件，主动靠前开展人工增雨、灾害干预作业，有效缓解阶段性旱情，改善土壤伤情，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要紧盯河道、沙河、过水路面等防汛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设置安全警示牌、水位标尺，建立动态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安全通行，严防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要精准落实田间管护、防灾减灾、灾后补救各项措施，全力推动受灾农作物恢复生长，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县领导李敬寻参加。
1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13: 好，知道了，放心吧。
14: 张总，你找我？
15: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16: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元，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17: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18: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20: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21: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20: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21: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喂，
23: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22: 妈，我又不是小孩。
23: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24: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23: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 从现在开始。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晋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辽军这么多兵马，杀向了玉田县，卢先锋也感觉到大吃一惊啊！咱们一定要守住这玉田县。要说这神机军师朱武啊，他眼睛比较尖，这功夫啊，就看围过来的这数万兵马，眼看就要到城下了。那些辽军不是乱套了吗？这下子更乱了，怎么回事呢？后边围上来的这些兵马呀，是宋江的兵马呀，这宋江从后边就包抄上来喽。这一下子神机军武士哈哈大笑啊，哎呀，卢先锋啊，是咱们宋头领带着兵马围过来了，咱们何不赶快打开城门冲杀出去，好里应外合呀。这卢俊义也看明白了，好好好，赶快100令旗，玉田县的城门吱嘎嘎嘎嘎嘎就落下来了。卢俊义领着兵马哇就冲杀出去喽，两下就来了一个合围呀。这结局就不用说了，宋江还是老办法呀，100令旗停止追杀，辽兵辽将愿意投降的就投降我们大宋国。这下子可好啊，辽国的兵马呀又被宋军给俘虏了1-2万人呐。哎呀，这宋江太高兴了，赶快大家伙一块儿进到玉田县城了。咱们是简短截说，水泊梁山两位将领把这军马扎住在玉田县城里边，得商量商量大事啊，咱们下一步得怎么办呢？那还用说吗？得想办法把冀州城打下来呀！要想征辽，这冀州城是最关键的一步啊。潭州城打下来了，如果再把冀州城打下来，这就扩大了战果了。现在啊，得研究一个方案。那怎么办呢？这几位首领商量来商量去，意见达到了共识了。宋江就把研究的结果做了布置和安排，安排就是命令。宋头领就下令了，留下了小旋风柴进还有李英带领23名头领，随着赵枢密在潭州做好防卫，说白了就是守住好潭州城。宋江自己亲自带着48员头领，卢俊义呢带领37员头领，兵分两路即日出发，直取冀州城。这决定完了就得开始实施啊。在道上啊，卢俊义一边走一边跟宋头领就商量了，兄长啊，这冀州城可比潭州难攻啊，咱们得想办法啊，这是一场硬仗啊。要我看呢，兄长，咱们还得想办法利用智取啊。这智取无非就是动动脑筋，它呢可以减少伤亡，一旦要是胜了， 咱们可就减少好多损失啊。宋江听了听啊，员外呀，你说的有道理啊，不知道咱们能采取什么方法智取呢？哎，卢俊义就说了，我听说公孙先生

冀州人呐，不光他是冀州人，并官所杨雄也在这个衙门里啊当过节级，不光他了解当地的情况，那石秀啊对这一带更了解，还有一位啊比他们了解的更透的一位，谁呀？古上找石谦啊，他在这儿啊混得也很熟，这小偷小摸你说这犄角旮旯呀还有一些背个喇子的地方啊他都知道啊，包括哪家有钱哪家有势，哎呀谁家有几个孩子，谁家养几口猪养几匹牲口他都知道啊。这个石谦啊脑袋好使啊，当年的机灵鬼透灵杯啊，他在这一带啊简直就是活地图。卢俊义听到这儿乐了，首领啊那咱就好办了，有这些人对冀州的了解，就等于给咱们吃了定心丸了。就这么着，他们在马上是一边唠嗑一边往前正常的行军，走着走着到冀州城也就剩了三五十里地儿了，突然就看对面有一队人马，哎呦这伙人马好凶啊，就把去路给挡住了。卢俊义在马上抬头一瞧，来人正是辽国的耶律德仲。原来这耶律德仲本以为兵困玉田呐，能反败为胜，到时候把玉田夺回来，没想到宋江杀到了，宋江和卢俊义两下兵马来个里应外合，把他打得大败呀，他带着少数的兵丁跑了，大部分的兵丁啊都被人家大宋军给俘虏了。这还不说，他还把自己儿子的性命啊搭上了一个，他败下去以后啊召集手下的残兵败将，一定要杀败宋军呐，他是下了决心要报仇啊。他知道宋军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攻打冀州，既然你们要攻打冀州，他也打定了主意，我呀在城外做好埋伏，目的就是截杀宋江啊。当他带领人马刚出城，这宋江的人马就要到冀州城喽。哎呀，他当时是大吃一惊啊，怎么说呢，没想到宋江的人马来得太快了，得了，既然半道会上了，那就对阵吧。就这么着列队迎战，这两军一对阵，咚咚咚咚咚咚咚，都敲起了军鼓啊，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辽国大将有一位叫保密胜，这保密胜可厉害呀，他想抢个头功，吹马就杀出来了，一边往出冲杀，一边大喊一声，我要亲自抓住宋军的头领宋江。这两下打仗，头领是说抓就抓到的吗？你是不是太狂了？你还真别说，这个辽将还真有这个愣头青劲儿。不有那么句话吗，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啊。这个辽将保密胜，你看他真有一股冲劲儿，冲着宋江就来喽。宋江手下的弟兄一瞧，干嘛啊，对我大哥下手，你们也知道打蛇打七寸呐、啊、你看我的谁上来了，豹子头林冲上来了，他挺枪就迎住了保密胜。保密胜一看，哎呦，怎么杀上来这么一位汉子，仔细一瞧，那可真是抱头还眼呐。这林冲到的跟前也不搭话，大喊一声，照扑就是一枪。哎呀，这一枪啊，这个准成劲儿啊，就扎穿了保密胜的哽嗓咽喉啊。这林家强还了得呀，保密胜你也不打听打听。哎呀，可惜这个辽国的愣头青刚一伸手就挂了。他挂了以后，耶律德仲啊就更有点吃不住了，得了吧，赶快下令，咱们不是人家大宋军的对手啊。

快撤吧。他叫撤军呢，但是已经晚喽。这功夫他的将令还没发出来呢，金枪将徐宁上来了。这金枪将徐宁的枪也是十分了得呀。耶律德重，你往哪里走？这功夫就看辽将当中有一员猛将叫天山勇，他打马挺枪就迎上来了。你还真别说，这个天山勇还真有两下子，跟徐宁这一交手，两人就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呀。徐宁一看，哎呀，这天山勇厉害呀，我这么跟你打耽误事儿，我跟你啊使点绝活吧。徐宁把手里的钩镰枪往他马肚子底下这么一顺，接下来往回再一带，唰的一下子，对方的马腿就被他钩镰枪啊给勾上喽。这一勾一连能好得了吗？这马当时就失前蹄了。这马一失前蹄，扑通一下子，天山勇从马上就出了下来了。徐宁赶上来扑就这一枪啊，可怜天山勇啊，为了保主子，他先挂那儿了。他这一挂，耶律德重一看不行了，赶快败吧。他这一声令下，他领着残兵败将就退回了冀州城。他退回冀州城了，宋江领着人马随后啊就来到了冀州城下了。接着宋江一声令下，他和卢俊义两伙兵马就把冀州城围个水泄不通啊。这一围起来就围了半个多月呀。宋江为什么要围半个月呀？目的就是困死辽军呐。如果要是攻城的话，损失大呀。他和卢俊义已经研究好了，咱们得智取。眼下没想出别的办法呀，用困的方法也是一种智取的办法呀。咱就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的时候，共产党就困守过长春，这一困困了好几个月，城里边所有吃的喝的都没有了。据说呀，那时候城外的这老光棍啊，用一个大饼子就能从城里边啊买回一个大姑娘给他当媳妇儿。话又说回来了，这回宋江就要采取困的方法，给你牢牢的困住，让你没吃的没喝的，逼着你把这冀州城给交出来。当宋江的人马困到二十几天的时候，这辽国的耶律德重他就受不了了，这吃的都没了，树皮都没了，怎么办呢？得想办法突围呀。突围哪那么容易啊，人家宋江的人马已经把冀州城已经死死的困住了，你想派人出去哪那么容易啊。这时候啊，这个耶律德重左思右想，想了一个主意，我何不这么办呢？他想好了主意啊，就把洞仙侍郎给叫过来了，跟洞仙侍郎就说了，咱们这么办吧，如果继续被人家宋军给困在城里边，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啊。现在吃的喝的都没了，树皮都扒光了，咱们能不能这么办呢？你领着手下的兵将啊，出去抵挡一阵子，趁机我派人好混出城，到狼主那儿求救兵啊。狼主要是得到信儿，把救兵派过来，咱不就得救了吗？洞仙侍郎一听，哎呀，这倒霉的活都是我的，好吧，没办法啊，硬着头皮接受了这道命令。哎呀，他接受命令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得了，我也拉几个垫背的。大王啊，这么办吧，我请姚维康还有楚明玉再加上曹明济这三位将军呢、一块出城，这人多合起来力量大，我们一出城就得来一场混战呢。一混战，你那边啊就把送信儿的趁机派出去了，你看行不行？这个耶律德重一听只有这么办了，他也没多合计，他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好，这事儿就定下来了。
可是他这一点将啊，这三位将领一听，这是什么命令啊？咱们现在每天连饭都吃不饱，天天吃树皮啃草根，出去跟宋金打仗，这不等于送死吗？可是军令如山呐，这先锋将把命令下来了，咱哪能不执行啊？只好遵命啊。这一天一大早，伙食房子提前呐，就把那米袋子、粮顿子，这底儿啊都抖了抖了，划了划了，真就弄出点粮食来，插了一锅稀粥啊。得了，咱们呐饱饱的喝一顿，出去迎战。一旦要是打胜了，宋军的粮食就归咱们了。你还真别说，这一股劲儿啊，这大伙还真来劲儿了。当这3000军兵喝饱了稀粥，准备好了，放下吊桥，跟着他们的头领啊，哇就冲出去喽。他们是突然间冲杀出去的，宋军没准备。再说这20多天过去了，宋军也都麻痹了，没合计他们一大早能冲出来。这些人是直接杀入宋江的中军呐、啊。洞宣侍郎亲自指挥，吊儿威康呢奔左，楚明玉奔右，曹明济呢奔中，他们一鼓作气啊就冲杀进大宋的营中喽。宋将一看，哎呦，来得好快呀。要说这时候啊，还得是大宋的正规军有经验，这急先锋索超抡起了大斧子就迎上来喽。这潘将啊，本来是仗着胆冲出来的，结果这索超抡着大斧子跟他们打了10几个回合，尤其是这咬儿威康啊，他根本就无心恋战，拨马就走。索超赶上去，咔嚓就这一下子，结果把这咬儿威康就给挂那儿了。楚明玉和曹明济碰到九纹龙史进了，这九纹龙史进可不白给啊，当年是王进教头的弟子啊，这回他可发挥出本事来喽，正跟这两员大将打着呢。结果这曹明济和楚明玉一瞧，完了，怎么说呢，要是维康挂了，他俩心里边就慌了神喽。结果九纹龙史进是手起刀落，咔嚓把楚明玉砍于马下了。曹明济刚要跑，史进反手扑又是一刀，把这个曹明济也砍下马了。再找洞仙侍郎，他早就吓跑了，他就知道这仗啊肯定打不胜，提前呢他就回城了。回到城里边吊起了大吊桥，宋军呢就不能追了。结果他这一放吊桥，把1000多辽军呢给扔到外边不管了，送信儿的也没混出去呀。哎呀，这场仗啊，本来是想把这个送信儿的给偷着，趁乱带出去，没想到送信儿的也没送出这信儿，结果这些人呢都成了宋江的俘虏了。宋江也很高兴，别看你突然袭击，你喝这点稀粥啊不解决问题。宋江下令这回时刻保持警惕，继续围困冀州城。再说这个洞仙侍郎回到城里，赶快跟耶律德仲做了一番交代。耶律德仲本来想训斥他一顿，后来一合计，眼下正值用人之际啊，别把他再伤了，也没怪罪他，这一计不成还得想办法御敌呀。他看了看洞仙侍郎，又四外啊看看这些残兵败将，他猛然间就想起个主意，咱们不能再靠着了，宋江啊肯定要采取攻城的措施啊。怎么办呢？为了防止宋军攻城啊，他跟洞仙侍郎就说了，咱们能不能把城里的百姓利用利用啊？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些城里的居民百姓，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给他赶到城墙，让他们站在城墙上

们在那一战，那就是人质啊，用他们挡宋军。这些人过去都是宋国的子民呐，这宋军能忍心把他们杀了吗？你看这招，这招也挺缺德。他们不是保护老百姓，而是让老百姓给他们当炮灰。你还真别说，这招他们真就用上了。宋将就开始准备攻城，忽然就看见城中大火就点起来了，再看着烈焰升腾啊，浓烟滚滚，烧着烧着就看烧红了半边天。怎么回事啊？咱前文书不是说过吗，水泊梁山这里边有好多冀州本地人，既然要用智取，就得利用利用这些本地人的优势。这优势最大的就是聘命三郎石秀。石秀咱在前文书介绍过，是金陵健康人。金陵健康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南京。南京也叫金陵，也叫健康，还被称为石头城，有的时候呢也被称为江宁，还有的时候被称为应天，还有的时候啊把它称为不爱之都，还有什么虎踞龙盘呐、啊，还有什么野城啊、越城啊等等吧，就是各个朝代啊有各个朝代的称呼。在大宋朝就称南京为金陵。当时南京的经济很发达，马市很红火，他和他叔叔就把攒的家底儿啊全都拿出来了，到北国来贩马。没想到自己的叔叔被辽军当成奸细给害死了，并且把马匹和羊啊都给没收了。石秀仗着自己有一身功夫逃过了一死，就留在冀州打柴度日。这一个打柴火的，你说什么地方他不走啊？后来呢他跟并官所杨雄的夫人潘巧云的爹还有过一段合作做生意，就是他负责上各地去收猪，收完了猪呢他有时候也帮着卖肉。这冀州城里是犄角旮旯胡同啊，他都了如指掌。还有一个情况，他对辽兵一直是很恨呐，总想报仇，可总也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我身为大宋的将军，我得想办法为我叔叔报仇。再说这个谷上找石谦呢，他是高唐州人，因为宋辽的战争，父亲母亲被辽兵啊掠走了，当了奴隶，受了好多苦啊，最后死在了他乡。这石谦幼小的心灵就恨这个辽人呐、啊，最后是讨饭为生，为生活所迫，他还真就练了一身绝活，就是小偷小摸。他偷东西啊从来不留痕迹，干的是非常巧妙。这小偷小摸啊他也不一定总能得手，也有走空的时候，要走空不就得挨饿吗？有一回啊他饿得实在没招了，奔一个大庙去了。到了庙里有个老和尚，他心里合计，这和尚是出家人，都是以慈悲为怀，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呗。没想到这个老和尚啊正好跟一个淫妇约会，两人呐、啊、办好事的时候被石谦给扫了兴，这个老和尚就把石谦暴打了一顿呢，给撵跑了。哎呀，石谦打那以后就恨死这和尚喽。后来呢他就经常啊偷鸡摸狗啊，哎，干他的老本行，弯门撬锁，是弯窟窿盗洞，小偷小摸的事啊他没少干。后来遇到了并官所杨雄和石秀，他就跟着他们俩去了水泊梁山了。这中间呢还有发生了祝家庄的事儿，咱上半部书已经讲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别看石谦当了水泊梁山的72地煞星之一了，他呀一直没忘了这个老和尚，别的事好忘，就这个仇他没忘。当宋江一跟他交代任务，把他乐得屁颠屁颠。

0: 一点的。哎呀，这回啊，我可要发挥我的特长了。前文书咱们不是讲了吗？这辽国的军队出来呀，冲杀一阵子，想趁乱带出一个送信儿的，结果他们送信儿的没带出去，倒把时迁儿啊给带进来喽。他趁着辽兵往回城里退的时候，他提前化好了妆，穿了辽兵的兵服啊，他也就跟着混进城里边去了。一混进城里边啊，他跟石秀就分手了。如果这时候他把石秀找到，这事儿就好办了。可没想到啊，他干的第一件事是去这个大庙里边啊找老和尚报仇去了。他这一报仇，把宋军攻城的大事儿给耽误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本来这石谦儿和石秀商量好了，咱们进城啊，按计划行事，先想办法在城中放一把火，扰乱军心，他们就无心守城了。可没想到，石秀跟石谦被冲散了以后啊，石谦啊，他不去想放火的事儿，先想去报仇。哎呀，你说这个脑袋有没有意思？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先攻破冀州城啊，你攻破了冀州城，什么仇你都能报啊。他不得，他先去报仇。这石秀就着了慌了，我得想办法放火呀，我上哪儿放火呀？我得跟这个石谦取得联系啊。石秀离开石谦，他没法放火呀，因为呀，这药头啊、火刀啊、火石啊，也就是火镰子、火筒子，还有这些易燃的东西，都带在石谦身上了。石秀没有这些东西，放不了火呀。不像现在，一个人一个打火机，到哪儿都可以放火。那年头，放火也是个技术活，你得带一些点火的设备。听书的一听，不对劲儿啊，那谁家不烧火做饭呢？那点个火，拿个曲灯，不就点着了吗？这事儿啊，您还真别跟我犟。那曲灯啊，不叫曲灯，早年间叫洋火，是1840年以后西方人带进来的点火设备。在大宋朝啊，那家家户户都预备个大火绳子，这火绳子都是一些麻呀，或者是艾蒿啊晒干了，家家户户都卷得一团子一团子的，把这火绳子点着一回，它就常年不灭。

烟儿，还熏蚊子。冬天夏天呢，都得点那个东西，常年不能让它灭了呀。咱就说做饭的时候啊，在北方，先把那麻杆晒干干的，用这火绳子先把麻杆给点燃了，然后着的差不多了，使劲这一吹，这麻杆就呼啦一着啊，变成明火了，家家户户就可以烧火做饭了。如果一旦谁家这火绳子要是灭了，就得上街坊邻居去借火去。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啊，这时迁啊，带着这些点火的设备啊，奔宝岩寺报仇去了，把石秀急的呀，哎呀，这怎么办呢？他把这干柴火堆也找到了，就是没有点火的设备。不行，我得找石迁去。石迁这功夫啊，来到了宝岩寺啊，翻过墙头，就落到宝岩寺里边来了。到宝岩寺，他首先得奔方丈寺。到方丈寺没看见这个老和尚啊、哦、他明白了，这老和尚可能也知道这个济州啊保不住了，肯定是跑到那塔顶上躲起来了。这宝岩寺啊有一座塔叫灵光宝塔，这灵光宝塔一共13层，这个和尚啊肯定是藏到这宝塔顶层了。这宝塔再高，我也得把你找到。他就开始啊，一层一层的往上爬呀。这13层宝塔，一层一个佛，这佛呀都是紫檀木做的，有的是香檀木做的。这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呐。这好檀木啊，就做佛了，管它什么木头啊。我先看看这个和尚再说。可是一直他找到了塔顶，也没看到这个和尚的踪影啊。哎呀，这个老和尚跑哪儿去了？正在他纳闷的时候，他在塔顶往城外一看，哎呀，把他惊呆了，我怎么耽误我大哥的好事了呢？原来他看见宋军这人马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里边只要点起火光，宋军就开始攻城啊。得了吧，我还是啊先点火吧。怎么点呢？嘿，要说这是功赶巧了，这每层塔都有香火啊，这香火是现成的，我何不把灵光宝塔点着呢？点吧，千年的文物啊，也不保留了。哎呀，将来就给我定个破坏文物罪，我也认可了。再说这老百姓整天受苦受难，还保护什么文物啊？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呐，水深火热，这文物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我也不管那些了，开始点呐。他从顶楼就开始点起这火来喽。这火光一起来呀、啊、他就一层一层往下下，下一层点一层，下一层点一层，结果没用多长时间，这13层的宝灵塔呼就点着了。他一点火，石秀也明白了啊，你上那儿点火去了，感情那个地方高啊。哎呀，这石迁啊，你可立了功了，回去我得跟宋大哥呀好好的表扬表扬你，给你发个大奖状。这时候啊，这石秀啊也找到这火帘子了，把火也点起来喽，呼啦一下子，这两大堆火一点起来，城里边就烧红了半边天呐。水火无情嘛，宋江一看火光就是命令，冲啊杀呀，就开始攀城墙攻城门呐，很快就攻进来喽。石迁把这火点着了，我还得找老和尚啊。他下去啊，又去找老和尚喽。找了半天老和尚，他一合计，这老和尚一定躲到大殿了，我呀趁这个机会把大殿也给点燃吧。他把这个大雄宝殿也给点着了。石秀那边点燃了火之后，又到钟楼，又把钟鼓楼给点着了。
石秀一边点火一边喊：“赶快投降宋军吧，梁山好汉进城了，不投降没有出路啊！”这老百姓一听，哎呀，看来真得想办法迎接大宋军呐、啊！这城里边就乱了套喽。再说守城的这些百姓哪有心思守城啊？一看城中都着火了，得了吧，我们呐不给你们当炮灰了，回去救火吧，都回去救自家的大火呀。结果这一救火，城里就更乱套喽。这时候宋江的大军趁着这乱就攻进城来了，这守城的炮灰都没有了。耶律德重一合计，哎呀，怎么办呢？我是等死啊，还是冲出去啊？没想到啊，这城里到处都是火海呀，已经乱成一锅粥喽。得了吧，还是逃命要紧呐。他带着一家老小，收拾了金银细软呐，好东西都包吧包吧，驮吧驮吧，骑着马逃命去喽。再说守城的一看，大王都跑了，我们还守什么城啊？跟着大王跑吧。有的跟着大王从北门就逃走了，也有的得了，我们呐就归顺大宋国吧，留下来啊规规矩矩的当了大宋的俘虏了。当大宋的兵马都进入冀州城以后，宋江就下令立刻救人救火。现在啊，这冀州城已经归了大宋了，城中的百姓就是大宋的子民了。宋江在这一点呢做的是很到位啊，他有一些仁爱之心，他这一发话，大家伙就开始救人救火呀。这一救人救火救到天亮，你还真别说，好多老弱不堪的都被救出来了。紧接着这吴用又开始出榜安民，犒赏三军呢。要说这次立功最大的就是石谦和石秀，宋江当然得好好表扬表扬两位弟兄了。可石谦啊高兴不起来，他的仇还没报呢。他一说这马事儿，把大伙说乐了。李逵说别着急，不就是一个和尚吗，咱们呢只要碰见和尚就杀。宋江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啊，石谦就跟一个和尚有仇，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和尚，你不是犯罪吗？李逵让宋江这一训斥啊，不好意思吭声了。再说宋江和卢俊义啊，把冀州城占领之后，就以冀州城为自己的根据地，在冀州城建立了大本营，不光出榜了左一道右一道安民告示，同时啊，宋江也很懂经济，他必定是个县城的小吏出身呐，他可不像李逵啊吃饱了连狗都喂了那种人。他呢这边安抚民心，这边得开展集市贸易，很快在冀州城啊就把这大集市建立起来喽。这个大宋朝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注重商业呀，这市场一开发起来，冀州城这经济就腾飞起来喽。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招商引资这个政策，要是有，宋江他们都得利用利用啊，然后找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啊，得开拓房地产市场。哎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经济就发展起来了。过了几个月之后啊，冀州的形势就发生变化了，民心也稳定了，治理地方的一些政策也都出台了。可没想到啊，这时候辽国的辽主啊，他可就开始打起宋江和卢俊义的主意了。他知道梁山这些人呐，不是大宋的嫡系，当年都是匪寇，我何不把他们招安呢？他们就放出风来了，说是如果宋江和卢俊义要是接受了招安，他们就封宋江为辽国统兵大元帅，封卢俊义为

统兵副元帅，并赠给他们金银细软无数啊。这风一放出去，结果呢，神行太保戴宗啊就得到消息喽，他赶快啊就把这个消息宋江和卢俊义说了，说是大辽国呀要招安咱们呢，不知道首领您的意下如何呀。宋江和卢俊义详细的听了神行太保戴宗的介绍，卢俊义啊有些活心。为什么呢？卢俊义对大宋国已经寒心了，他顺便就问了一句，他们都给咱们什么条件呢？给我们俩安排为统兵大元帅呀、啊、可是弟兄们怎么安排呀、啊、哎呀弟兄们呐、啊、他说弟兄们都封为将军呐、啊、而且这将军都是一个等级的，每天都是金花玉酒啊，好马好段子是一个也不少，我看呐、啊、这个条件不错，你看大宋国招安咱们多欺负咱们呐，咱们还得让这个李师师吹吹耳边风才把咱们招安，人家大辽国主动提出招安咱们，一下子就给咱们来个一步到位呀，咱跟大宋国的皇帝还有什么念头啊，他就是使唤使唤咱们。宋江听完了把眼睛一瞪，戴宗啊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啊，咱们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呀、啊。宋江这一表态啊，卢俊义就不好说别的了，卢俊义不吭声了，神行太保戴宗也就不好意思再提什么了。结果这功夫军师吴用进来了，吴用啊还领来一位谁呀、啊、正是辽国的一位史官，这辽国的史官是特意带着辽国国君的懿旨来的。刚才神行太保说的东西啊都是道听途说，不过这辽史官出现以后这就不是传说了，这回人家说出的条件呐、啊、比神行太保戴宗了解的那可详细多了。都什么条件呢？这条件可太优厚喽，不光把他们都招安了，包括他们在大宋国留下的那些产业，还有他们留在宋国的妻儿老小啊，都想办法安安全全的给接出来，保证不受到大宋国的迫害，在大宋国的家财啊都给你补齐了，还加倍给你。再说吴用带过来的这位辽国的使臣，他父姓欧阳，单名啊欧阳侍郎。这个欧阳侍郎吴用啊把他都一一的引荐给了梁山的两位首领了。可是他在这儿啊，宋江有些话就不好直说，然后一递眼色，吴用就明白了，非常客气的就把欧阳侍郎给带出去了。言外之意啊，我们一会儿啊合计合计再说。他就派人呢、啊、把欧阳侍郎带到客栈去，在那儿啊先住着，等我们研究完了再回答你。当他回到宋江的跟前呢，宋江正在那低头沉思不语呢。宋江的内心也是很矛盾，人家大辽国给的优惠条件太多了，比起宋国来讲啊确实是太优厚喽。自己领着弟兄们为了大宋的招安可以说费尽了千辛万苦啊，招安的梦实现了，可是我们这些将领在前线奋勇杀敌，干得再好，大宋国的皇帝和官员也不会高看我们一眼呐。你看皇上尽管左一次跟我喝酒右一次鼓励我，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就是干得再好啊也是外白秧啊，人家根本就不拿我们当

自己的家人呐、啊！你看那些个臣子啊，再坏那也是皇上的底子人。宋江这个道理不是不明白呀、啊。临出发的时候，手下那个军校王勇，不就是没被人家宋军瞧得起吗？被人家克扣了酒肉，咱还不敢吭声，一吭声就要遭到人家的辱骂呀。这贼和寇的名字一直在我们头上放着，但吴用回来一瞧，首领有些动摇了。哎呀，我说宋大哥，咱别着急，既然眼下这大辽国国主抛来了诱饵，咱不妨啊，请一位高人帮咱们出出主意，是不是可以呀、啊？你说高人上哪儿去找这位高人呢？咱呐。先直接跟辽国的使臣唠一唠，看看他究竟是什么目的，从他的嘴里边就能探出辽国君主真实的目的。他要是假招安，咱也能听出来；他要是真心招安，咱也能听出来。另外呢，咱们还可以呀、啊，听一听他有什么高见。卢俊义一听啊，好好好，咱呐摆上酒宴，好好的款待款待他，这三杯酒下肚啊，他就能跟咱说出实情，好吧。吴用就赶快吩咐伙食房子备上了酒宴呐。咱们简短截说，这大辽的伙食标准可比不上大宋，大宋的伙食班子带来一位好厨师，这位好厨师那可真了不得呀、啊！今儿个特意做了几道大菜，这几道大菜一端上来，把这个辽国的使臣惊呆了。头一道大菜八仙过海闹罗汉，紧接着就是孔府一品锅啊，接下来就是一篮毛双凤神仙鸭子带子上朝，回报桂花大鲤鱼，呵，这左一道菜右一道菜啊，就摆上来了。紧接着这左一嚼酒右一嚼酒，大家伙就频频举杯喝起来喽。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使臣他得唠正题儿，他来的目的是代表辽国的国主来招安宋江他们这伙兵马呀，他就得把这话题呀先提起来。宋先锋啊，想必我来的意思你已经清楚了，我跟吴军师已经唠了，我在大辽国就久闻将军的大名啊，怎奈山遥水远，一直没有拜见的机会呀、啊。又听说将军在梁山大寨替天行道，众弟兄也是齐心协力维护这替天行道的大旗呀。可是当今大宋朝这朝中一些奸臣贼子，他们闭塞了贤路啊，到处是尔虞我诈，你坑我骗呐、啊。他们之间不光残害黎民百姓，他们也蒙骗你们的天子啊。可是在你们天子面前都得到了重用啊，他们不光欺骗了你们当朝的天子，他们还把持朝政啊，控制了朝廷的官员的任用大权呐、啊。只要投到他们门下，给他们大笔大笔的行贿，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些官员呢，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大量的侵吞老百姓的财富啊。这些道理还用他给上政治课吗？谁都明白呀，这些个奸党弄权，嫉贤妒能，赏罚不明，导致大宋朝是内忧外患呐、啊。如今是天下大乱，你看江南两浙山东河北盗贼四起，草寇猖狂啊，良民受其涂炭，
民不

0: 聊生啊。接着就听这个史官说了：“宋统领啊，你带着手下将近10万兵马投靠朝廷，朝廷对得起您吗？啊，一直防着您呢、啊。您现在啊，只是朝廷在暂时安排的一个先锋官，等打完了仗了，你为朝廷出的力也出的差不多了，朝廷是干什么的？就是卸磨杀驴呀。”这一句话呀，把宋江说的耷拉脑袋了。可是这个使臣呢、啊、确实挺能说。我说宋先锋啊，眼下大宋朝的皇帝让你们起兵直抵沙漠，你们受的苦可不少啊。假如你们真把大辽国给征败了，为大宋国建立了功勋，大宋朝的皇帝能重用你们吗？你们无非是为大宋朝当炮灰呀、啊、不管你们是败和胜，你们都没有好果子吃啊。我今天这酒并没喝多，不过我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咱明人不做暗事啊。今天我奉大辽国主之命，奉将军为辽邦镇国大将军。说这话，他把大辽国的国主那谕旨拿出来了，还让您担当总领兵马大元帅，赠金一提，赠银不计其数，每位将领还各有彩缎一匹，黄金1200，白银1000呐。宋先锋啊，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这村就没这店了。这可是您一生的转折点呐、啊、大主意您自己拿，假如您真就同意归顺我们大辽，您的前程就不可限量喽。宋江听到这儿啊，慢慢腾腾地站起来，脸上看不出任何的表情，端起了一杯酒，来来来，史官呐、啊，我宋先锋先敬您一杯酒。说完了，他端起了酒杯，是一饮而尽。史官呐、啊，这个事儿可关系到我108名弟兄的前程啊，待我细想一番，即日就可以回复于你。好，宋江究竟要怎么办？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
0: 大辽国也有一些谋士啊，这些谋士一合计，大宋国把水泊梁山这108员战将招安了，这纯粹是利用他们呢，谁不明白啊？撂一下棍打花子，大宋国费那么大的力气想剿灭梁山这些好汉，最后一看不行，得了，把你们招安吧，招安了以后给你们一些虚衔，让你们这些人为他们卖命。人家一合计，咱们呢何不来一个反间计呢？咱们对这些梁山将也来个招安，我们看看你们给梁山这108员战将多少好处，我们在你们给的基础上给他加一倍。这谁怕钱咬手啊？啊，人都是唯利是图啊，你们思想就那么进步啊？你们可不是共产党员呐，你们要是共产党员行，为共产主义事业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你们没有共产党员那些先进的理念，也没有共产党员那么坚强。我们趁这个机会啊，给你从中割了割了，搅散你们的军心，说白了就是来套地沟。宋江他们知道这个意思啊，他们也得合计合计啊。宋江就开始犹豫上了，犹豫啊就是拿不准主意了。他一合计啊，这个欧阳侍郎表面上答应的挺好，究竟他是不是在耍花招，咱也不得不防啊。他呢就对这个欧阳侍郎把这心里话说了。哎呀，欧阳史官呐，你不知道啊，我们这108将有36天罡，还有72地煞呀。尽管表面上看那都是天上的星宿，可是我们这些人也是面和心不和呀。这事儿你回去跟你们郎主说，别着急，我得把我们这些弟兄们的思想啊都得统一起来。当时这个欧阳侍郎一听，你不是总头领吗？你下令说话，他们敢不服？在梁山我们就听说了，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服的，就李逵那么驴驴霍霍，在你面前不也都规规矩矩吗？您就下一声令归降我们算了啊，你还犹豫什么呢？宋江一合计，我可不能答应他，不知道这郎主他究竟使的是哪条路子，也不知道他拉什么屎啊。哎，我说这么大的事儿啊，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拍板决定的，这可涉及到我们108条好汉的前途和命运呢。这么着，你呀先回去，待我们研究好了之后再给你们回复。欧阳侍郎一合计也只有这么办了，他也明白这么大的事儿不是一下子就能拍板决定的。好吧，就这么着，他第二天骑着马领着随员就回去了。这欧阳侍郎走了以后，宋江把弟兄们都召集来了，从大伙的眼神当中他已经看出来了，有几个弟兄已经动心了。宋江又回头看看吴用，吴用就明白了，宋首领是让我拿个态度，那我就把话说开吧。首领啊，辽主招安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要看表面这些条件比大宋国给咱们的条件优惠多喽。不过有一句话呀，弟弟我得跟您实话实说。吴用弟呀，咱们多长时间了，彼此都已经十分了解了，您呐就把您的心里话全说出来吧，兄长我绝不介意。那好，大哥，您在水泊梁山可立了一个忠义堂啊，这世上什么最珍贵啊？就是情和义啊。不有那么句话吗？黄金有价，义无价呀， 这个义，一个是情义的义，一个是啊手艺的义。兄长，您想没想到，您既然已经要忠于大宋王朝，就是其他人给的条件再优厚，咱也不能忘了情和义呀。咱可是大宋的人呐，说白了，现在咱都是大宋朝体制内的人员了。咱们呢，自打接受皇上招安那天开始，咱就领了大宋的俸禄喽。说白了，咱已经是大宋朝的人了。尽管朝中还有些奸臣贼子，背后啊经常给咱们使话，还给咱们下了不少绊子。这些人呢，确实心怀不轨，他们总想把咱们消灭呀。这回咱们上前线为大宋国出力，我想这里边啊也不排除他们要借辽兵的手把咱们灭了呀。咱们现在呀，跟当年的武二郎一样啊，明知山有虎，还得偏向虎山行啊。我昨天不说了吗，咱们请一位高人，让他站在另外的角度给咱们把把关，总可以吧。吴军师啊，我也在想，是应该找一个人给咱们指一条路啊。咱们在雾中往往啊，很难辨明眼前的方向啊。可眼下上哪儿去找这位高人呢？就是找到这位高人，人家能给咱们出主意吗？哎，兄长啊，这您就忘了，离这不远有一座二仙山呢。二仙山可有一位世外高人呐。这世外高人就是咱公孙先生的师父啊。宋江听明白了，罗真人就住在二仙山呐。好好好，咱们立刻就去找罗真人，让他给咱们把把舵。好，大家伙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就这么着，他们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出家人呐，不贪财，越多越好。话是那么说，谁怕钱咬手啊，他们也得准备点钱财和礼品，这也是啊人之常情的事儿。都准备完了，宋江带着入云龙公孙胜、小李广、花荣、神行太保戴宗，还有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胜、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林，一共是八员战将、八匹坐骑，一块儿奔九宫县二仙山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呀，他们很快就上了山了。到山上一瞧，哎呀，这山好气派呀，苍松翠柏，风景迷人。别看外面酷暑难当，正是大热天嘛，可是大山里呀，这山风一吹，清爽多喽。到这儿来呀，有公孙胜先生带路，根本就不用走夹道，很快就找到地方喽。公孙胜上前梆梆梆一叩门，长得很机灵那个小道童吱嘎嘎把这山门就打开了。哎呦，师兄来了，你不去征辽吗？今儿个怎么这么有闲心回来看师父呢？师弟呀，不是我想师父了，是我大哥宋公明想师父了，要来拜访拜访师父，就这么着我们一块来了。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这小道童啊好像也听说过宋江的为人，就这么着把大伙啊让到道观里边来了。眼下宋江的身份呐，跟在梁山的时候啊可不一样了，人家是朝廷的大将军了，还是征辽的大先锋，按现在的级别啊，起码也是个军长级的干部啊。观里边不管年龄大小的道士啊都出来拜见了宋公明。大家见面以后啊，相互之间

宋头领遇到一件麻烦事儿，想找师傅给掰掰章，就是啊，让师傅给出个主意。哦，是这样啊，那就随我来吧。这个老道士啊，说完就把宋江和公孙胜领出了紫虚关的后门，直接奔后山来了。他们沿着崎岖的小山道啊，急里拐弯的走了很远，就来到一个山洞的跟前了。这个山洞一共是一明两暗三间房，罗真人呢正在里边端坐诵经，有个小道童在一旁啊伺候着。山洞前边用篱笆围成一个小院，院子里啊还种了很多奇花异草，这奇花异草正是盛开的时节呀，哎呀，这香味扑鼻呀。罗真人的道童啊，听到这边有动静了，赶快开门出来迎接。公孙胜让大伙儿在外边等着，自己先去拜见师傅，得跟师傅把这事儿挑明。当罗真人一听是大宋国的先锋将宋江来访，赶快出来相迎啊。早年间这道士见了官也得行一定的礼。要说这道教啊，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说道家呀就是老子留下的，其实老子留下的是道德经，这道德经和道家两码事儿。后来到了汉朝，大概是汉武帝时期，有一位道家的创始人，据说这位创始人呢姓张，号称张天师，在江西龙虎山建了道教。还有的说呢，他跟五斗米教和黄老学说啊有一定的渊源，据说这些什么黄老学说呀和五斗米教啊都混到一块儿了，就形成了一个教派了。道教讲究成仙得道，哎，你看看有没有意思。后来这道教啊就流传下来了。要说什么是中国的教派啊，这道教就应该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教派。话又说回来了，今儿个这罗真人一听说宋江亲自来访，赶快出来相迎，一见面赶忙给宋江施一个礼，口里边还得说一句无上太乙天尊。听书的朋友听到这儿啊就提出个问号，不对呀，道士一般施礼都是无量天尊呐。那您就外行了，无量天尊是一些不懂道教的人自创的，道教常常使用太上或者是无上，表达的目的就是说道啊是至高无上的。后来被一些人呢就误解了，经常说一些什么无量天尊，那是把这个意思啊弄走样了。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今天罗真人亲自出来迎接宋江。宋江仔细观察这位罗真人，哎呀，把宋江惊呆了。就看眼前这位罗真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鹤发童颜，身披道场，腰系水火丝绦，足蹬胖袜云履，手拿拂尘，好一派仙风道骨，潇洒飘逸，有神仙之感呐。宋江赶忙上前深施一礼，道长，我突然来访，给您带来不便，望多多见谅。哪里哪里，不必客气，请随我来。这位罗真人一转身把宋江他们就带到里屋去了。这功可能天色已经晚了，赶快他就吩咐安排了伙食，当然了安排的都是素食素饭，大家伙吃完了。宋先锋啊，
我这儿调。

件差一点儿，如果不嫌弃，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将就一宿吧。好吧，宋江心里合计，你撵我走我也不能走啊，我还等着你给我指路呢。说着话就让人呢把带来的这些礼品一样一样拿上来了。这礼物不管是贵重不贵重啊，罗真人他是笑呵呵的都接受了。哎呀，宋先锋啊，我这穷乡僻壤，给我带来这么多好东西，让我都不好意思了。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件事儿，你说这个中国的寺院呐，还有这道观呐，都在深山老林，很少有在闹市区的，好像啊他们拜的这些偶像啊都远离大众，选的地方啊都非常偏远，远离人群，这和西方的教会就不一样了。西方的教会都在闹市区，而且呢你看进教会的人呐，进去的时候啊愁眉苦脸呐，从里边出来的时候呢就高高兴兴欢天喜地，为什么呢？到里边去把罪认清了，就能得到上帝的原谅，心里的压力就减轻了。这压力没有了，你怎么能不高兴呢？说到这儿咱就顺便呐讲经书上的一件小事儿。上帝发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个有钱的财主，他就问上帝说，我怎么能进入天堂呢？上帝就对他说了，你呀必须得遵守十诫，也就是经书上的十条诫命。第一条诫命，除了上帝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呢，不可拜偶像。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条诫命，当守安息日。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财产，并他所有的。你看这十条诫命啊，可以这么说，很难做得到啊。你要真按这十条诫命去做，这社会不就变成了互相关爱、互相和谐的社会吗？可人呐，哪能都这样啊？谁看见人家的财产，咱们不动心呐？谁看见美色，能不动情呢？就因为这十条诫命太难了，这社会就经常出现一些盗贼呀、淫乱呐，甚至霸占人家的妻子啊，长期这样社会不就乱套了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年轻的财主跟上帝说了，我呀都能做得到。上帝一听很爱他，又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变了色儿，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产业太多了。经书上记载的这件事儿，就说明有钱人进天国太难了。因为你在世上啊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你就不考虑你永恒的生命了。行了，说了半天，咱还得把这个事儿说回来呀。宋江他们在那个年代呀也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呀，都想得到高官厚禄、富贵荣华。这回呀他们有点左右为难了，来请这个罗真人给指点指点迷津。到睡觉的时候，罗真人呐就把公孙先生给打发走了。为什么呢？公孙先生得回自己家里边看看老娘啊。公孙先生就领着另外几位弟兄啊回到自己家里边，他们都走了，罗真人身边呐就剩下宋江自己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宋江就当罗真人的面把自己心中的苦恼一股脑的都倒出来了。他对罗真人就讲了，我们梁山这些人这些年好不容易啊
受了朝

0: 厅的招安以后，朝廷这些奸党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挤兑我们呐，在皇上面前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呀，处处刁难我们呐，我们是怎么干也没好啊。尽管弟兄们心里边一直怀有不满，我是千方百计压服宋弟兄啊，可千万不能出事啊，一旦被人家抓住话棒，那就没我们好了。人家正想啊找机会把我们除掉呢，我们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这回啊是我们打了胜仗，大辽国再想办法啊跟我们联系，还派来了使官，这辽国的使官把这情况啊跟我们都说明白了，我们是举棋不定啊。罗真人呐，您是世外高人，您给我们出个主意好不好啊？罗真人听完了，哎呀，你们说的我是深有体会呀。将军你是忠义之心与天地君同啊，神明必相护佑，他日生当封侯，死当庙时绝无疑虑呀。只是将军一生命薄啊。
1: 宋江听到这儿，哎呀，师父您说的太对了，
0: 他也叫上师父了。那当然了，那是公孙胜的师父，他跟公孙胜都是磕头弟兄，不也得叫师父吗？
1: 莫非我宋江此身不得善终吗？
0: 罗真人摆了摆手，非也非也，将军亡必正寝，死必归坟，只是所生命薄，为人到处多磨，忧中少乐，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切勿久恋富贵。
1: 哦，师父啊，富贵非宋江之意，
0: 但愿弟兄常常玩具，
1: 就算贫贱
0: 我也心满意足啊，我只求大家安乐就行。罗真人听到这儿啊笑了，大限到来，其中汝等
1: 留恋乎？
0: 他这句话一出口把宋江弄糊涂了。宋江赶快再三恳请罗真人把这话呀说明白，罗真人不说了，
1: 宋先锋啊，您自己去悟吧。
0: 宋江一听也没办法啊，
1: 只好再一次的请罗真人赐几句法语。罗真人一听，好好好，什么叫法语？用咱们说书的讲，江湖上有漏八分，所说的漏八分啊，这句话说出来你似乎听明白了，可里边呢还有些话没挑明。罗真人也没推辞，让小童儿拿来了笔墨，提起笔来刷刷点点一挥而就写了八句话。写完之后把这八句话呀递给了宋江，宋江拿在手中这一瞧，啊，他惊呆了，师父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中，不仅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费尔的美国军事设施及基础设施，使其遭受重创，还成功摧毁了阿曼的 FPS 雷达和舰船探测雷达。

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运的唯一途径是美国停止干涉该海峡，并尊重各国对其沿海水域的主权。倘若美国继续干涉，将引发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更为严重的事件。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在阿巴斯港拦截并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该无人机为美制卢卡斯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击落4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导弹。约方表示，此次拦截行动高效完成，属于约旦武装部队为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所采取的作战措施。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方表示，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散落在多处地点的导弹残骸和碎片进行了处置，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现场安全，保障民众和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30起，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系统拦截，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过程中被摧毁。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将对阵法国。赛前，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在外媒文章中就法国队人员组成发表的言论引发争议。拉霍伊表示，法国队拥有一支顶尖的队伍，但队里却没有法国球员。这一言论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多家外国媒体及法国媒体发文谴责拉霍伊的相关言论，称之为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言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日前表示，我们无意挑起争议，但有必要重申事实。法国国家队的所有球员都是法国人，26名球员中23人出生在法国，另外3名出生在国外的球员也都是法国人。此刻提示：宁夏中卫市今天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2级预警、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2级预警、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沙坡头区、中宁县发生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海原县发生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8点，沙坡头区、中宁县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海原县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
0: 台风巴威今晨位于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20米每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

0: 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受到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东北地区、安徽、江苏、山东、山西等地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
0: 我们先来看黑龙江。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当前到15号，黑龙江省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哈尔滨东部、牡丹江地区降雨量较大，对铁路运输安全带来挑战。
1: 对此，国铁哈尔滨局提前部署全域防控，排查隐患，多维度构筑安全防线，全力保障汛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请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同的报道。
2: 针对本次台风强降雨风险，哈尔滨铁路部门聚焦重点区域，对管内桥涵、路基、沿河沿山等关键地段开展专项复核。哈尔滨公务段路桥科科长何立新介绍，他们采用徒步巡检与无人机航拍结合的方式，逐段疏通排水系统，补强路基防护设施，将所有排查出的风险点全部纳入防洪地点台账，实行闭环管控。
3: 我们严格落实汛期值守制度，加密重点地段巡查频次，细化现场作业管控要求，全力保障管内线路运输安全。
2: 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哈尔滨铁路部门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的处置原则，根据天气影响范围和风险等级，针对涂家线等受影响较大的线路，科学制定列车停运、缩短运行区段、迂回运输等应急方案。受台风影响，7月13日至15日，哈尔滨至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契丹河、鸡西等地开往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采取停运或调整运行区段的措施，省内母家、哈家县部分动车组列车临时停运。国铁哈尔滨局农林管理所哈尔滨分所党总支书记史大伟介绍，相关部门已提前在防汛重点区段储备防洪石料与各类抢险机具，组建总计3588人的专职抢险队伍，确保突发状况下能够快速集结、高效处置。
4: 我们紧盯汛期生态防护安全风险，聚焦铁路沿线、山体边坡、低洼积水林带、防护林与水田交界区域等关键部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提前清理枯枝死树，加固倾斜树木，从源头杜绝因植被问题引发的水害隐患。
2: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前请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车站公告，妥善安排行程，因列车停运产生的退票不收取手续费。
0: 我们再来关注吉林。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吉林省多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7月11号起，吉林省中东部遭遇大到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水库超汛线泄流，全省131个景区关闭，万余名群众预防性转移，发电厂提前预腾库容，全力保障松花江流域防洪安全。来听总台记者赵文斌的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11日起，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7月12日6时，印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18个水位站超警戒0.04到1.14米，全省超汛线水位运行水库11座，目前11座水库正在有序泄流。为保障游客安全，吉林省内131个景区采取关闭管控措施。截至7月12日，吉林省预防性转移群众共14000余人。吉林省吉林市是预警降雨量较大地区，为保障铁路运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吉林站13日所有普速列车停运，14至15日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16日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仍有9列停运，后续陆续恢复开行。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出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通过手机12306客户端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汛情考验，作为松花江重要调洪设施，吉林丰满发电厂充分发挥丰满大坝

0: 在松花江流域的防洪调蓄核心作用，通过加大发电出流，发挥丰满、白山梯级水库联合调度作用，浚县水位以下玉腾库容 29.3 亿立方米，全力为下游防洪减压，全力保障松花江流域防洪安全。7月10日开始，吉林丰满发电厂全面进入防台防汛备战状态，电厂密切跟踪气象水文变化，加密雨情、水情和大坝安全监测，每日与气象水文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汛情，根据流域防洪统一调度指令，通过持续加大发电出流，提前降低水位，腾出有效库容，为即将到来的台风降雨留出调蓄空间，减轻松花江干流防洪压力。国网新源丰满发电厂生产技术部水调专工李文龙：
1: 丰满电厂就是正常发电情况下允许的最大出库流量是2000立方米每秒，从7月4号1500立方米每秒到7月10号8点调整到1900立方米每秒，就是持续控制水库水位，这个是基于下游防洪安全，同时又兼顾玉腾库容，双重考虑，玉腾的库容加上每天丰满出去的1.6亿水，从防洪安全角度上讲是可控的。
2: 受台风八威影响，7月11号到12号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等河系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海河流域济运河、滦河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目前海河防总、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正通过多举措防控海河流域洪水风险。请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3: 受台风八威影响，7月11日至12日海河流域平均面降雨量22毫米，滦河平均面降雨量48毫米，最大点降雨量 376.5 毫米，北三河平均面降雨量47毫米，最大点降雨量 204.3 毫米，滦河、济运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11日晚至12日早间，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编号洪水。滦河水系的潘家口、大黑厅、桃林口以及济运河的渔桥、杨庄、海子等大型水库充分拦蓄错峰上游来水，减轻下游防洪压力。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处副处长易航：
4: 我们海委先后发布了滦河和济运河的洪水蓝色预警，主要是提醒社会公众要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变化。我们提前调度了流域的山区的大中型水库和玉蟹腾库，科学的调度滦河的潘家口、大黑厅、桃林口以及济运河的渔桥等这种大中型水库，充分的拦洪削峰，调度了新庄闸、九王庄闸、济运河防潮闸等河道的枢纽，我们科学的分泄洪水，也调度这个河口的永定新河防潮闸赶潮提闸，尽快地将这个洪水宣泄入海。
3: 目前海委仍在紧盯台风八威行进路径、影响区域及后续致灾风险，密切监视流域雨水情变化，加密监测预报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细实施流域水工程调度。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处副处长易航：
4: 特别是要求这个流域的并选水库主汛区原则上要一律空库运行，对于这个在建的工程，我们也进行了全覆盖的一个督导。我们关注太行山、燕山山前这种强降雨区可能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
5: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受到台风八威影响，7月11号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村遭遇了狂风、巨浪和海水倒灌侵袭，村内民房受损，道路受阻。记者赶赴现场看到，经过村里的党员干部连夜抢险，清晨突击清障，村庄灾后整治工作有序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加速恢复。请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温岭台记者陈俊杰的报道。
6: 7月11日晚上，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风暴雨裹挟海水涌入温岭石塘金沙村，不少村民房屋门窗被损毁，近海区域出现大面积海水倒灌，民居进水，设施被损，村庄一夜之间受损严重。回忆起当晚台风肆虐的惊险场景，受灾村民依旧心有余悸。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村村民黄秀秀说：
7: 在我们家里已经漫进来，然后我们的那个木板啊全部都已经飞走了，铁板啊全部飞了，从后门打到前门都是这样翻过来的。
6: 风雨肆虐，海水倒灌，群众的安危牵动着村干部。

0: 的心。当夜七时许，村内出现大面积积水，房屋破损，高龄独居老人面临被困风险。我领市石塘镇金沙村党委书记孙金波说，村委接到群众救助后，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快速集结人员力量，调度大巴车重点转移村内高龄行动不便的村民，全力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1: 我们是7点左右的时候有接到群众的一个电话嘛，然后我们在7点半左右的时候就是开始转移人了。
2: 有些的话岁数都是有些偏大，就还有一个是老年人，他是腿脚也有不方便的，共转了这边是26个人。
0: 狂风骤雨彻夜未停，台风登陆后，金沙村满目疮痍，村内道路散落着折断的树枝、破损的建材、倒伏的杂物，道路通行受阻，存在多处安全隐患。7月12日清晨6点多，未及休整的村党员干部再度集结，迅速投入灾后自救工作，开启全方位巡查排险、道路清障、隐患清理作业，高效迅速的抢险救灾行动也让村民们倍感安心与温暖。黄秀秀说，
3: 挺感谢他们的，你看我们其实效率挺高的，早上过来的话一片狼藉，现在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再过一会儿应该就结束了，下午又可以营业了。
0: 面对台风险情，金沙村党员干部昼夜坚守，冲锋在前，从连夜紧急转移群众筑牢生命防线，到清晨火速清障推进灾后复产，用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暖心服务，践行了基层党员的初心使命。接下来金沙村将持续开展灾后隐患排查、设施修复、环境整治工作，全力推动乡村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4: 受台风八威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迎战台风八威，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那目前当地的降雨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你好，王丽。那目前当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徽省池州市金阳县的从步港，这里也是一个会码头。其实台风八威的这个中心在今天中午的11点左右的时候已经移出了安徽。但是受这个外围云系的影响，其实安徽多地仍然会出现这种降雨的天气。那受台风八威的影响呢，那我所在的这个位置从11号开始，为了保证码头座以及船只的安全，这个码头是全部停运。那我们现在能看到，在我们现在不远处的河道中间，其实有十几艘船舶正在停靠。那这些船上大概是有3到5名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保障是怎么样保障，也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关心的一个重点。现在我所在的位置降雨暂歇，那我们能看到现场的政府以及码头的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有利的天气条件来给这些停靠的船只来补充生活的所需。那这里有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等，相关的人员正在用海事小艇将物资运送到河道中央停靠的这个船舶上。那根据预报显示呢，今天池州市还会出现降雨的天气，池州市的相关部门也在研判此次台风的影响，及时指导相关的港口、码头等生产经营企业恢复生产经营。主持人，
4: 那这次台风八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5: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台风八威给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金阳市造成的影响。受台风八威的影响，池州市金阳县出现了比较强的降雨，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的时候，金阳县境内的九华山站24小时的降雨量是达到了269.6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一个级别。那降雨还导致像池州市金阳县境内的最大的水库油桥水库水位快速上涨，超过了泾县的水位。从昨天夜间开始，滚滚的水流就开始从溢洪道倾泻而下，水库的管理单位也是落实24小时值班，党员干部带头巡查。我们看到的这个牛桥水库呢，降雨前它的水位是在133.4毫米，但是降水后它的水位增加了3米，库容也是增加了300万立方米。那在水库在溢洪前，当地也发布了对沿河乡镇和有关单位的这种预警，要求他们加大沿河的这个巡查，做好应急的准备。那目前降水还导致了金阳县的这个九华山九华河的水位暴涨。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呢，池州全市已经转移安置14706人，目前当地受损的公路全部处置完毕，均已经恢复通行。主持人，我了解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王丽。
6: 气象服务站。

0: 更多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我们来关注气象服务站。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下午好，李可亮。
1: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7月11号23时20分，12日的零时前后，分别登陆了浙江玉环和乐清。随后呢，它贯穿浙江，12号上午进入到安徽。那今天下午的2点呢，它的中心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那在它本体和远距离输送的影响之下，巴威在过去的几天陆续的给我国台湾、福建北部、浙江、江西东部、安徽以及京津冀、辽宁等地带去强降雨。台湾、浙江还有安徽、河北的局部地区降雨量呢是超过了300甚至是400毫米。那预计巴威呢还在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在缓慢的减弱，预计明天白天会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后天开始呢会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巴威虽然是深入了内陆，但是它的环流依旧庞大，水汽充沛，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那受其影响，今天黄海大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上海沿海、杭州湾、长江口区、江苏东部和沿海、山东半岛沿海、辽宁沿海普遍有6到8级的大风，部分沿海和海区的阵风呢会在9到10级。而且呢有多个天气系统配合助力巴威的环流，来给华东和东北制造降雨，尤其是东北地区是处在冷暖交汇的主力降水区。近两天呢，这一带将会遭遇极端的暴雨过程，在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将会有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呢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日降雨量呢在200到300毫米，而局部地区的累降雨量呢在400到450毫米，具有显著的极端性，务必要加强防范，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另外呢，今天在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呢也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我们再来说说气温方面，受到台风雨的影响呢，那今天呢浙江、安徽还有福建、江西北部等地在昨天的时候啊，高温呢短暂的缩减。不过呢，我们刚刚也说到，巴威在不断的向东北方向移动，随着它北上呢，江南、江淮一带的高温又将陆续的回归。同时呢，在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的高温呢也会持续，而且不光是白天热，很多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5度上下，从早热到晚。在北方呢，陕西南部、河南、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本周也会频繁的有高温出没，都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何芳。
0: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导致城区严重积水，部分村庄交通中断，1800多名村民出行受阻，一些村庄还出现了断水、断电、断网等情况。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内涝是否已经消退？马上来连线正在河北宽城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你好，杨海玲。那目前宽城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的西丁教村，这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的9个受灾的村庄之一。我现在呢站立到的是村口的位置，现在我能够看到整个村子啊是浸泡到了洪水当中，有1层的民房2/3的位置都淹没在了洪水当中，所以现在目测这个村子的水位积水是在2米左右。这个降雨呢，村民说是从昨天晚上8点快9点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其实早有准备，因为当地呢是提前发布了暴雨和山洪的红色预警信号，但是那个时间点呢，有很多尤其是老人已经入睡了，所以村干部和志愿者呢就挨家挨户的提醒大家来进行转移。但是村民说当时的降雨强度太大了，10分钟左右，村子的房子里面就灌满了水，所以当时大家是上到了屋顶或者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来第一时间避险。但是很快啊，县里的专业的应急的队伍呢就携带着冲锋舟进入到村子来进行人员的转移，同时呢用红外的无人机来进行排查，确保一人不落。所以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432名常住的人口都已经是及时的转移到了附近的学校来进行集中的安置。而据镇干部说，目前这个村子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为什么这个村子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

0: 态呢，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其实呢，它直线距离当地最主要的一条道河只有20米的距离。因为昨天降雨不光是在宽城，上游的平田的降雨量也很大，所以就顺着这个道河要汇入到潘家口水库。而这个村子呢，既在道河的边上，同时又在这条河流的下游，所以当时的水位很高，就倒灌进了村子里面。当然，昨天的强降雨不仅仅是在这个村子里面，昨天的强降雨呢是导致宽城镇、博乐台镇、孟子岭乡和龙兴门镇的4个乡镇的9个村子的道路水毁都非常的严重，一度有1800多名村民的出行是受阻了。当然，现在这个数字是有变化的，因为从灾情发生之后到现在，有来自应急消防的1100多名的救援力量，现在正在持续不断地来进行人员转移的安置工作，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地进行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杨海玲。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8: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9: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8: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当天凌晨以来巴林境内拉响的第3轮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的最新声明说，作为回应美军袭击的第5阶段， 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两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FPS 雷达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12号，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还首次动用了海上无人艇。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从整体上看，天气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截至今天早上9点，因降雨，江苏、安徽等两省国省干线共有4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涉及1条高速公路、2条普通省道。北京时间7月12号晚间进行的温网女双决赛，赛会10号种子跨国组合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6-3、7-5直落两盘，力克夺冠热门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一举摘得桂冠。中国网坛又增加一位大满贯女双冠军。世界杯快报，据记者多方证实，国际足联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中国裁判在本届世界杯上创造了多项纪录，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首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此刻提示，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即日起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积分落户申请人可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及排名，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实行同分同落的工作原则。今年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为119.92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
1: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

0: 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2号晚到13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凌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再次发生爆炸，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和伊朗主要海上进出口枢纽之一的贾斯克，以及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部分地区也都传出爆炸声。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
1: 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

0: 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在按照正常的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表示，这些袭击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近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
0: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部内容，犯下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美国袭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同时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准备，实际上已经将这些国家变成其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战场。
1: 声明强调，伊朗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对参与或配合侵略行动的行为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和出发地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目标。
0: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1: 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伊朗局势为何会愈演愈烈？双方的主要分歧在哪些方面呢？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一方强调美方没有履行相关承诺，试图利用军事优势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2号辩称，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美方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此外，回看伊朗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明显受到冲突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认为，美伊边打边谈推高地区紧张态势，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争夺进一步升级。
1: 短期之内呢，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冲突恐怕还会继续发生，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和对于当前政治叙事主导权的争夺在白热化的一种表现。但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次美国采取的打击方式，其实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伊朗的沿海军事目标，而是深入到内陆，那包括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呢，不再只是打击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和区域的拒止能力，而是要系统性的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以及军力的调配能力。那目前美伊再次进入到了边打边谈的一个升级状态，军事冲突在短期之内恐怕难以避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呢，也保持了政治接触的渠道，这说明双方仍然担心冲突全面重启所带来的军事成本和政治风险，但同样也都认为此前谅解备忘录所提供的谈判框架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可能难以推进。那这种彼此以军事手段进一步试探对方底线的做法必然会推高地区紧张态势，对各方来讲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
2: 为报复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连日来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0: 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的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
2: 美国驻阿曼大使馆12号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
0: 当地时间12号晚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当天科威特境内遇袭情况。通报显示，科威特北部3个陆地边境哨所遭遇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此外，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名工人受伤，并没有设施受损。科威特军方在通报当中并未提及美军基地或设施的相关情况。
2: 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
0: 截至美东时间12号18:15，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
2: 今年以来，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致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油气价格暴涨。路透社获取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报道称，这一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根据草案，欧盟计划设定一个目标，到2040年，欧盟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该草案目前仍在制定中，并未说明具体比例。加快电气化转型意味着欧盟将推动从汽油和柴油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让家庭使用电力驱动的热泵取代燃气锅炉，以及实现工业流程的电气化，例如用电力驱动的熔炉取代化石燃料熔炉。报道指出，由于阻碍电气化转型的一个因素是前期转型成本较高，因此根据草案，欧盟委员会将考虑强制公共建筑安装热泵，同时考虑为电动汽车设定更高的公共采购目标。欧盟还将提出一项框架，使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降低家用电池、电动汽车和热泵的增值税，并计划

0: 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欧盟专项资金招标，用于扶持以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供热的工业项目。此外，欧盟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措施。由于欧盟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盟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欧盟数据显示，自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使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支出增加了500亿欧元。分析人士指出，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欧盟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另一方面，高昂的能源价格已经持续影响到欧盟的投资环境。
1: 新闻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这也是俄军连续第二天打击乌南部港口。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24小时，俄军共摧毁乌军发射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另据俄媒报道，由于遭无人机袭击，多个俄罗斯城市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临时限制民用飞机起降，数十个航班被延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卫星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遭乌军袭击，共有4人死亡、4人受伤。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试图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当天援引乌议员亚罗斯拉夫·热列兹尼亚克的话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热列兹尼亚克称，目前尚未确定新总理人选。乌克兰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原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接替史梅加尔出任总理。12号，泽连斯基还听取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工作汇报， 就国防任务落实、防空能力提升、国防体系改革及深化国际防务合作等重点议题开展磋商，要求国防部门正视当前各类挑战，高效落实各项防务工作。当天，泽连斯基还听取了乌能源部部长什梅加尔的工作汇报，称结合当前复杂局势，乌需落实更有力举措，进一步强化全国能源系统与战略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工作。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的情况。那巴威呢，目前是热带风暴的等级。今天早晨，它的中心位置是在我国的安徽省宿州市境内。那么预计呢，巴威将会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而在14号白天呢，它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再次入海。那国家海预报台今天早晨是发布了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和海浪的蓝色警报。我们先重点关注风暴潮方面的情况。由于目前呢正值天文大潮，那么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受到台风的影响呢，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将会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东湾将会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在渤海湾和莱州湾将会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到江苏北部沿海将会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么针对辽宁省丹东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另外，辽宁的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葫芦岛市和河北省的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黄色，河北省的唐山市、天津市、山东省的潍坊市、烟台市、威海市、青岛市和日照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我们提醒在以上沿海要做好可能产生的海水倒灌风险的防范措施，各类船只一定要及时的回港避浪，渔业养殖树的设施也要及时的加固，相关海上作业人员要及时的撤离，另外呢也严禁到海边游玩。海浪方面，预计今天到明天的黄海将会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辽宁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近岸海域有2到3.4米的中到大浪。那么近岸的海浪预警级别是蓝色。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大逊。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0: 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9: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千年泪》作为电视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是一首将中国风韵味与 R&B 流行元素完美融合的经典之作。它的歌曲已经超越了剧集本身，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一代人对那段虐恋故事的集体回忆。一起来欣赏。

方文山的词构建了一个跨越三世的轮回故事，从狼牙月独创异想形容月色萧条的苍茫，到佛家禅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展现了极致的古典美与宿命感。一起来欣赏《发如雪》。

您现在听到的这是一首华语乐坛的情歌经典，旋律凄美婉转，前奏小提琴如泣如诉，瞬间营造出雨夜离别的惆怅氛围。张学友醇厚深情的嗓音，将分手在即的无奈与伤痛演绎得淋漓尽致。一起来欣赏这首《吻别》。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这是郭富城的成名作《对你爱不完》，更是一代乐迷的青春图腾。歌曲旋律动感强劲，完美融合了90年代风靡一时的流行舞曲节拍，前奏印象既令人血脉膨胀。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对你爱不完》。

各位听众朋友，伴随着许嵩的这首《断桥残雪》，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北京时间的15:57，我们要在这个时刻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

0: 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3: 啊，
1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哎，
1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
16: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近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中庸作为儒家四书之一，自宋代朱熹将其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以来，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经典。程颐视其意曰：“不偏之谓中，不义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看似简短的12个字，却道出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髓。教育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引导人回归本性，成就完整人格的教化之道。在功利主义盛行、教育日益工具化的今天，重申中庸的教育意义，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

那我们今天提到中庸之道，我们在现在来讲一讲现代的教育价值。在当代教育语境中，中庸之道的教育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纠偏教育功利化的倾向。当代教育日益陷入功利化的困境，重分数轻人格，重知识轻德性，重竞争轻合作。中庸强调以诚立德，以诚立人，将道德人格的养成置于教育的核心位置。他提醒我们，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培养考试机器，而是培养完整的人。第二，提供教育实践的度的智慧。中庸思想的核心是质量用中，在矛盾中寻求动态平衡。在教育教学中，教师需在自由与规范、个性与统一、严格与宽容之间灵活调整，使教育始终处于质中和的理想状态。作业布置多少为宜，表扬批评如何把握尺度，自由与纪律如何平衡，这些看似琐碎的教育日常，其实都蕴含着中庸的智慧。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第三，重塑和谐教育生态。中庸所推崇的中和思想是儒家和谐教育理念的方法论，其天人合一的人性化思想体现了和谐教育的终极追求。在师生关系日趋紧张的今天，中庸思想为重塑和谐的师生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以适度原则平衡权责，以情感共鸣建立和谐。第四，培养君子人格。孔子说："孔子，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是因为能随时守住中道，无过与不及。中庸所指向的，正是一种既坚守原则，又灵活应变，既胸怀大局，又注重细节的人格境界。这种人格教育，对于当代青年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保持定力、明辨是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1: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刚刚发布了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安排？如何评价当前中泰关系？对于此访有何期待？林健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应邀于7月16号至20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总理就任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弘扬中泰一家亲的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法罕省方面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当地军事设施，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当地时间11号晚猝死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12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特朗普当天下令全国降半旗悼念。苏丹东部城市苏丹港一法院当地时间12号裁定，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达加洛等16人于2023年在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纳犯下罪行，缺席判处他们死刑。这是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司法机构首次对快速支援部队领导层作出判决。据国际乒联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号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2026年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世界杯快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队闯入4强，其惊艳的表现让非洲足球被重新审视。本届比赛尽管他们无缘4强，但连续2届世界杯晋级8强，摩洛哥队已经创造了非洲球队的新纪录。主帅瓦赫比说，我还是要祝贺球员们，他们在这届世界杯上表现非常出色，可以昂首离开。我知道我们不仅代表了摩洛哥，我们还代表了非洲，我们的球迷遍布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关心我们。此刻提示，台风巴威北上，大连市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7点到20点，大连地区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受天气影响，自今天15点起， 辽宁、大连至山东烟台、威海等地的航线，以及大连皮长鹿岛运输航线进出港航班陆续停航，待台风影响结束后陆续恢复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预警，河北、辽宁等地遭遇大暴雨。
4: 广西一名高中生用视频记录下被洪水围困的72小时。中国之声独家对话当事人，危急时刻哪些力量让人铭记。
3: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热搜，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守护花农生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辽宁大埔、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东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宁夏西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东北地区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强降雨。
3: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

0: 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昨夜今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极端强降雨，导致城区严重积水，部分村庄交通中断，村民出行受阻，有一些村庄还出现了断水、断电、断网等情况。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内涝有没有消退？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海玲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海玲，介绍一下目前宽城抢险救灾的进展怎么样？
1: 那么其实上一档连线呢，我们是首先到达了宽城镇的七星庙村，这也是本次强降雨造成的九个受灾村庄之一。那当时呢，我们能够看到在一层的住宅有三分之二都淹没到了洪水当中，目测在这个村子的洪水的积水的深度呢是在两米左右。那当时村民介绍说，降水是昨天晚上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发生的。因为其实大家早有准备，因为提前呢发布了暴雨和山洪的红色预警信号，所以当这个降水来的时候，村干部和志愿者啊就挨家挨户的提醒大家要进行转移。但是这些村民回忆说，因为当时的洪水实在是来得太急了，大概十分钟左右就有水灌进了房子里面，所以当时呢他们是上到了房顶或者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来进行避险。很快啊，县里的应急的队伍就带着专业的救援的抢险设备到达了现场，而且还用红外的无人机来进行了排查。目前呢，我们第一个到达的村子的432个常住的人口已经是安全的转移到了临近的集中安置点。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它叫做三义井村。那么在这个村子里啊，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然后常住的人口呢就有1000多人。我们到达这个村子时候发现它紧邻的有一条大运河，当时那个洪水的水流还比较的湍急，而且受到山洪的冲刷，两侧河道的损毁也非常的严重，一些电线杆呀包括树木都是连根拔起躺在河道里的状态。但是越往村子里面走，其实受灾的情况就越严重，尤其是这个道路的水毁都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一次在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强降雨造成的山洪，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道路的损毁都非常的严重。截至到目前呢，四个乡镇九个村庄一度有1800多名群众的出行是受阻了。很多呢都是因为这个道路损毁以后村民出不来，所以呢来自应急消防公安村防等1100多人的救援力量是携带着像皮划艇啊包括大型的设备已经进入到村子里开展抢险救援。现在呢受惠群众的数量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拿到最新的数字。那他们现在正在陆续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海玲。
2: 受到台风巴威影响，今明两天我国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今天辽宁沈阳启动全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在建工地停工，多家景区暂停营业。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目前台风巴威给沈阳具体造成哪些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是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就出现了大到暴雨这样的强降雨，其中呢在沈阳地区是出现了特大暴雨的情况。在过去的20小时当中，根据沈阳市气象台的一个雨量的统计，整个沈阳地区降雨量是达到了128毫米。在这其中呢，像浑河湾街道、东湖街道以及浑河站西街道这三个站点，在过去的20小时当中，累计的降雨量已经都超过了328毫米，列在同时段全省的前三位，这在沈阳的历史降雨量上来说都是非常罕见的。那沈阳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已经提升了全市的防汛应急响应的级别，由之前的2级升级到了1级，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预警。现在呢，在沈阳市各级各类的应急队伍一共有600多支，总计有22000多人根据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正在各地开展抢险排涝的工作。现在呢，我连线的位置呢就是在穿过沈阳主城区的浑河的河边。浑河呢也是贯穿辽宁中东部地区的一条非常主要的这样的这个河流。那受到近期的这个降雨的影响以及上游的这个泄洪的影响，那在今天下午的14时， 浑河沈阳水文站的水位就

0: 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的这样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这样的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下午的16点的时候，这个水位再一次的在2小时之内上涨了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相当于是在每秒有3700立方米以上的这样的河流的水的流量。这样呢，整个的水流是在持续的上涨。那浑河之前的洪水的预警等级由黄色再一次的提升到了橙色。现在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从昨天下午开始啊，按照这种由下至上的顺序，在沈阳呢，依次是对浑南的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的橡胶坝已经开始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来发布提醒，在河道的泄洪期，水位持续的上涨，也是请沈阳的市民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我们现在从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今晚到明天主要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仍然会有强降水，其中像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也就是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强降雨，部分的乡镇有可能会出现250到350毫米的特大暴雨。对于这一次的汛情以及强降雨的发展，我们还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季宇飞。
2: 7月3号以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那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一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1: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3: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万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4: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3: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4: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3: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4: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二楼吧。
3: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

0: 抽烟的同学优先撤离。
1: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的，都听从指挥。学期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2: 哇，这个水！辽北终于撤离了。OK。
0: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0: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近期，河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河北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视线转向广西，全国超80%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这些天的强降雨造成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的生长采收受到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6: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7: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6: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8: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7: 带猪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肥料啊，
9: 加起来
7: 5000块钱一亩。
6: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 上个月花

0: 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1: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是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2: 如果按这种长值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1: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0: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杭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3: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4: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
5: 这个花长得高一点
4: 矮一点没有了。
3: 就剩这些了。
5: 三毛几地就剩这些。
3: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6: 这些算少了。
0: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7: 慢走。
8: 限定方法。
0: 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盼着价格能再高一点。花农张先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9: 可能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升一点，他就可能想卖了。之前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了，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0: 张先生家就在杭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2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9: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0: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9: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3: 32，你卖了吗？
9: 卖了。
3: 明天还来吗？
9: 明天还来。
3: 明天还能再收一收？
9: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0: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10: 将受损的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是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就是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就再施肥，我们分层次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0: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10: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花农的损失降到最低去。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 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

0: 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姚玉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天气关注点一，辽宁、吉林降雨有极端性。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下午5点西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热带风暴级别。预计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白天将会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形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江苏中北部、山东中东部、辽宁的中东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特别是在辽宁北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降雨量可能会突破历史极值。那受到强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松花江、吉林段、辽河出现流域性洪水的气象风险比较高，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的应对。此外呢，未来3天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呢将会从西往东出现比较强的降雨过程，河南的北部、山东的中西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华南的降雨也会明显的加强，在广东的南部和中西部、广西中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都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16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南的西部、西南地区东部还将会出现小到中雨的过程，部分地方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也需要保持关注。那未来天气关注点之二是雨后高温闷热。巴威影响过后，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又会发展增多，未来几天从黄淮到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最高气温大多在35度左右。
4: 好的。
1: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河北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天津市委原常委、组织部原部长周德瑞受贿案，对被告人周德瑞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对周德瑞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

0: 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答不会。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13号以大跌报收，跌幅达8.95%。由于市场剧烈波动，韩国证券交易所下午启动熔断机制 ，KOSPI 相关股票交易一度暂停。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欧洲的热浪再次笼罩本届环法自行车赛，有车手抱怨路都晒化了，希望每天早点发车；有车手干脆呼吁调整赛历，避开高温天气。环法第9赛段12号在法国中部克雷兹地区举行，因高温红色预警，组委会将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英格兰队将在亚特兰大迎来对阵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警方已被告知两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并正在为这场焦点大战准备一项复杂的安保行动。警方预计本场比赛两队球迷人数可能接近5.5万。鉴于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之间的关系背景，当地执法部门也意识到比赛前后存在紧张情绪升高的可能。报道称，马岛战争以及1986年世界杯上的上帝之手事件都会成为警方赛前安保计划的一部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巴威北上，江南、江淮等地风雨影响减弱，高温将再度来袭，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的闷热感十足，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南部、河南等地也会有高温天气出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新高，铁旅融合怎么助力火车向着景区开？
1: 从放映厅到文化场，记者体验电影院文化重构换新的上海样本。
2: 还会聚焦夏季涉水出行增多了，积水当中暗藏着哪些风险，淌水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儿该做什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了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了5%，刷新了历史同期纪录。
2: 强劲势头的背后，离不开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所做的调整，比如说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提升站车服务品质等等。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的运输组织，较好地完成了旅客假期运输。 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开行一趟，配合灵活行，当日免费改签3次，即针对高频旅客的季次票、定期票等新型票制，使跨境通勤如室内交通般便捷。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进一步方便临时购票人群出行。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措施，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导游张伯龙：
6: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4: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了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已成为了中国铁路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到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到丽江到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到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首趟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从南昌站正式首发，以交通为纽带，串联赣博红色资源，推动当地红色文旅从静态观光转向动态浸润，从单点发展迈向全域联动，助力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7: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
4: 列车还配套扫码咨询、门票预约、线路规划等智能服务，构建车上看、扫码订、下车玩全链条体验模式，补齐红色旅游服务碎片化短板。上半年，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8: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共计发送球迷旅客近4000人次。球迷专列根据这个场次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单日的往返和隔日返程的2种模式。球迷团体一票包含了出行、观赛、住宿等环节，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4: 针对观赛球迷客流群体多样、集中性强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研判赛事，细化完善大客流疏导保障方案，紧盯旅客进站、候车、检票、出站全流程，精准落实各项服务疏导举措，确保各地观赛球迷顺畅往返出行。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客运营销科工程师贺娜：
9: 为了能让球迷快速的进出、顺畅出行，每趟列车我们都会提前开启检票闸机，采取分批次、分区域、有序放行的方式，规避旅客扎堆聚集问题。车站还进一步细化分流管控措施，增派志愿者驻守在出站通道、地铁换乘节点等重点区域，划分不同车次专属的通行路线，错峰疏导到站客流，避免进出站客流交叉对冲。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近日印发，其中明确提出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全方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2: 作为中国早期电影产业的发祥地，上海怎么通过老影院换新升级、新场景文脉赋能，让电影院文化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城市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一块儿到上海探寻答案。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球迷王先生表示，和在家里看球赛相比，在影院看世界杯是种别样体验。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然后这气氛还是很嗨的。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融老物件、城市文脉、趣味装置于一体，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影院还同步上线观赛美食套餐与特色咖啡，联动周边20余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一张观影票串联餐饮展览多元消费，到影院观赛便是一场短途体育微旅行。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影院今年6月才开业，选择体育作为影院的特色发展方向，曾经过一番综合考量。
12: 我们这边因为是在古美文体生活馆里面，楼上也都是那些像羽毛球馆还有健身房这种，所以说都是和体育有关的。然后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伴随产业迭代，上海本地影院业态历经多轮革新。1908年，虹口大戏院建成，是国内首家电影院。2002年，港汇永华电影城开业，推动行业迈入数字多厅时代。近3年，上海迎来影院第3次转型升级，突破单纯放映功能，打造多元特色观影空间。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红色影展期间上座率达80%。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1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上美影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因为我们结合了周边老百姓的意见征询，接地气、有人气、烟火气，来打造了我们1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从餐饮这一块，就是联动了我们一个票根经济。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联动我们的本帮菜，可以享受优惠活动，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季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14: 现在的电影他们会开发很多衍生的周边，就非常吸引人，我就每次去看电影都不会空手而归，都会买一点他们的周边。
10: 针对这一趋势，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联合万物，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线了多品类影视 IP 限定周边，近期还将推出电影主题快闪展，搭建起观影、购物、社交一体化消费场景。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目前联合万物的销售额在永华电影汇店的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12%。
15: 首先就是档期内的这个电影，主要 IP 类的电影，我们肯定是会配搭相应的周边的，比方说像小马宝莉啊、玩具总动员呀，包括去年我们像我们上映自己的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都能够看到，可以就是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2年前，上海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引导影院依托电影载体创新特色经营，促进电影文化融入城市日常。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3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6: 现在观众来看电影，肯定不是希望仅仅这张电影票只是看一场电影。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就是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消费需求。那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让观众能够去探索去了解。
10: 从看电影到玩电影，上海的电影院正在为繁荣电影院文化、后殖城市光影底蕴持续注入新动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0: 受到台风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到了强降水，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被污染的积水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那我们该如何来做好防护？汤水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汤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2: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1: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3: 那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1: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2: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1: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
3: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1: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2: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4: 不少大学生都会借着暑假期间找机会实习求职。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广告，号称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渠道，进行方便操作的所谓线上实习，还收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没想到是一场骗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这起案件的办案组成员，我们一块儿来听。
5: 2024年7月

0: 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万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 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 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1: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
0: 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合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实际上，涉案公司 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 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 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2: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 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 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银山说：“
3: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
2: 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银山提示：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 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
4: 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AI。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三。

0: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7月13号下午，当地居民报告称，在伊朗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听到爆炸声。据称，爆炸声来自远离市区的地方，可能与阿巴斯港西海岸有关。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相继发布多张卫星图像，显示在本轮美伊冲突中，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多处基地遭袭的情况。图片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内一座仓库，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内一处维修设施，以及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内的雷达站均遭袭受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巴加埃说，伊朗始终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并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一旦达成协议，便本着诚意和严肃的态度履行承诺。巴加埃说，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他们在违约方面如此迫不及待，以至于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一个月期限还未满，就开始发表挑衅性言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和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

0: 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53，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南纬3.20度，东经148.65度，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队伍增至64支的讨论，将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后进行。世界杯决赛圈规模于1998年扩大至32队，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将参赛球队扩至48支。因凡蒂诺称，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憧憬参加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酷热难耐。陕西南部、河南、河北等地部分地区的高温也将频繁，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美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是否会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格局？
2: 今天的晚高峰关军情将聚焦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各执一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消息，能否进一步介绍大会整体情况？对此，林健表示，中方期待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 有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安排？如何评价当前中泰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对此，林健表示，这是阿努廷总理就任后首次正式访华。
4: 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应邀于7月16日至20日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总理就任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 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
1: 针对有报道称巴拿马声称中国对巴拿马籍船舶采取所谓的惩罚措施，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开展检查符合国际公约。
4: 中方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籍的船舶在我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企国。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和人身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
2: 伊朗方面于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对此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4: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当地时间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格雷厄姆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下午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法医部门表示，毒理学和微观病理检查尚未最终完成。
2: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广泛关注。当地时间12号，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他有主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还将对伊朗的战争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声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6: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7: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 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5: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
7: 一个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二一个呢，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比如说像马格派和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之间，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5: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多处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趋势，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8: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晚到今天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海上进出口枢纽贾斯克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12号，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美伊此轮冲突的核心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9: 现在美国采取的行动呢，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防空能力。从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快艇、无人机和导弹的存储发射设施和相关的装备本身，特别是它会使用无人机等装备长时间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实时发现伊朗的目标，然后呢组织打击。在此基础上，它也在不断的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能不能长期的封锁海峡，取决于众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是要看伊朗的自身的实力，包括对海峡以及过往船只的侦察监视能力以及打击能力。伊朗呢可以通过地面雷达、空中的无人机来监视海峡，也能使用小型快艇、无人艇、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呢去打击和控制海峡内的目标。另外呢，伊朗呢还可以使用水雷进行封锁，但是呢还要看美国等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发展情况。
8: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有分析认为，美军此举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比如夺取哈尔克岛做铺垫。对此，张学峰分析可能性较小。
9: 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的空袭不仅仅是简单的报复，而是惩罚和进一步的威慑。 在美国看来呢，他一定要通过远远强于伊朗的打击规模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使伊朗付出更大代价。所以呢，我们看到它的打击强度不断的增强，打击范围呢也不断的扩大，同时通过这种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总体上看呢，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仍然是在围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

0: 是比较小的，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兵力，需要海陆空的协同作战。而哈尔科岛呢，在海湾的西北部，靠近伊朗海岸线呢又非常近，美国必须要出动更多的兵力，冒着更大的风险采取行动，而战略收益呢又很小。在之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达到顶峰的时候，双方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夺岛行动，现在采取夺岛行动的可能性是更低的。
1: 对于美伊局势的后续发展，张雪峰认为，虽然美伊最近的相互攻击有交替升级的趋势，但是只要双方仍在外交接触，就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只是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难度极大。
0: 目前呢，美伊双方可以说进入一个打打谈谈的阶段。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很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这和谅解备忘录在一些问题上的表述不清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谈到，在60天内呢，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呢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伊双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评论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为美伊的冲突铺平了道路，下一步呢，这种谅解备忘录被部分的落实或者说被部分的破坏的情况会继续。应该说呢，双方目前呢都没有重返大规模冲突的强烈意愿。那么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而且呢有时候还会爆发冲突的现状，有可能使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拖延而且前景不确定的所谓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李可亮。
5: 你好，远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后的环流以及冷涡的共同影响，东北地区正在遭遇极端暴雨过程。今天夜间到明天，辽宁的中东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辽宁北部的局部地区呢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降雨量可能会突破历史极值。那受到强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松花江、吉林段、辽河出现流域性洪水的气象风险比较高，需要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应对。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达到橙色预警的级别。辽宁东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的气象风险很高，达到了红色预警的级别，也务必要提高警惕，近期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此外，今晚到明天，在江苏的中北部、山东的中东部也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同样要注意防范。那除了刚才提到台风带来的降雨之外呢，明后两天还有两片降雨的区域也需要我们关注。一个是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会从西往东出现一轮比较强的降雨，其中青海东部、甘肃的中部、宁夏中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西部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在华南沿海降雨也会明显的增强，海南的西南部、广东的南部和中西部、广西的中部和南部沿海将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短时雨强会比较的突出。那尤其是广西南部一带之前雨量大幅超标，也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带来的灾害风险。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吧。燕玲，
4: 好，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820。

0: 1.17亿元，同比增长15.3%。
1: 2026年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明天将公布，考生可从下午6点起登录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东方网等查询成绩。查询通道将持续开放至7月31号下午6点。
0: 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并将于当地时间15号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听证将围绕美联储提交国会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展开。
1: 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随后将于15号发布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数据，相关数据将左右美联储利率政策。
0: 7月14号是法国国庆日，又称巴士底日，法国将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1789年7月14号，法国人民攻克了象征法国封建统治的堡垒巴士底狱。1880年7月6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颁布法令，将7月14号定为法国国庆日。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9: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剪纸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里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盛 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7: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4: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8: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4: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9: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

0: 产权沿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3: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4: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

0: 为两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

0: 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

0: 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
2: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5: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果，耶！

0: 永远知道呀。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0: 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 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五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6: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3: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4: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3: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4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7: 哎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3: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

0: 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

0: 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是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

0: 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举行，赋能特色产业擦亮枸杞名片。靖远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举行，靖远县总工会开展夏送清粮活动，助农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黄河美靖远，一起红天下。7月12日，靖远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在县文化产业中心举行。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原副司长、商务部驻西安特派员办事处原特派员胡建平、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科创委员会主任、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原副主任张国等嘉宾应邀出席，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潘鑫宣布靖远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启动，县委书记李小青致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参加，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主持。李小青在致辞中说，靖远因黄河而兴，因枸杞而名。近年来，靖远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省市关于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要求，始终将枸杞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金钥匙、乡村振兴的压舱石，推动枸杞产业全链条升级、全方位突破。此次洽谈，我们以枸杞为媒，共话发展，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也是彰显我们立足产业优势、做强县域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定决心。当前，靖远枸杞已站在了从大到强的关键节点，我们不仅要有量的积累，更要有质的飞跃。我们将实施新一轮产业扶持政策，坚定不移扩规模、提质效、沿链条、创品牌，让靖远枸杞这张名片更加闪亮。线上将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我们将始终秉持重商、轻商、富商的理念，当好服务员，做好保障员，全流程优化营商环境，全周期护航企业发展。让我们携手并肩，以枸杞为纽带，在黄河之滨共绘高质量发展新画卷，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会上，副县长李敬寻从县情与黄河先天禀赋、区位与立体化交通优势、多元厚重人文文旅资源、枸杞产业阶段性发展成果、精深加工交易市场与全域市场布局、多部门全域配套扶持政策等方面，介绍了靖远枸杞产业建设成果，并发布新一轮扶持政策。尹伟伦、张国、李多龙、陈金焕、朱永义等应邀嘉宾分别围绕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思考、品牌化强农加规模化兴业、打造西北枸杞特色优势产业、枸杞高质化利用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枸杞资源收集与标准化种植、枸杞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协同发展、共筑靖远枸杞产业发展新篇章等方面专题报告做了专题演讲。靖远枸杞品牌战略与文化远见设计团队负责人员对靖远枸杞新品进行了宣传推介。县领导马金栋、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马宝景、柴立刚等以及专家学者、省内外企业代表、合作商和种植农户代表及县直部门、乡镇与会人员140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大家一同观看了《黄河起新潮》《靖远谱新篇》宣传片。
3: 红果挂满黄河岸，产业惠民启新城。7月12日，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在靖远正式启幕。 活动以产业提质、品牌赋能、产销融合为核心，全面展示本地枸杞产业发展新成果、新风貌，拓宽优质农产品外销渠道，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有序，开篇播放的产业宣传片生动展现靖远依托黄河独特水土资源深耕枸杞特色产业，稳步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让到场农户、创业者与外地客商直观感受本地产业蓬勃活力与广阔发展前景。专业主旨分享紧随其后，聚焦种植提质、深加工升级、线上线下渠道拓展等群众关心的增收议题，以通俗化讲解解读两种培育、标准化田间管护、电商运营、品牌增值等实操经验，针对种植产销环节各类现实难题做出专业解析。完善的全产业链配套与实打实的惠民扶持政策，吸引各地采购客商专程前来洽谈合作。靖远建成标准化产地交易市场、全域冷链物流体系、线上产销平台，搭配全国智能直销终端，构建起完整成熟的流通网络。靖远枸杞现已覆盖国内20余个省市，有机枸杞产品远销海外多国，完备的产销体系为本土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筑牢根基。一枚小小的枸杞串联起种植、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商贸流通多元业态。本次产业盛会以产业为纽带，以惠民政策为支撑，打通农户与外部市场的对接通道，持续释放枸杞产业富民增收潜力，将炎黄独特的特色资源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长效红利，为县域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为切实关爱一线劳动者，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7月9日，靖远县总工会创新服务模式，将一线职工关爱、下送清粮与消费帮扶助农增收有效结合，积极采购本地优质西沙瓜作为防暑慰问物资，实现一线职工得清粮、瓜农农户得实惠双向共赢。时下正值靖远西沙瓜集中上市、产销对接的关键期，县总工会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优先采购辖区农户种植的西沙瓜50000斤。这批产自本土田间地头的西沙瓜，日照充足，瓜瓤甘甜，汁水饱满，清凉解暑，是夏季消暑佳品。工会直达田间地头采购，减少中间环节，既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帮助瓜农稳定增收，也让慰问物资更新鲜、更贴心、更具本土温度。活动现场，一颗颗新鲜饱满的靖远西沙瓜，连同矿泉水、茶叶、清凉毛巾等物资一并发放到环卫工人、交警、建筑工友、快递配送员、企业职工等一线劳动者手中。为了更加方便企业一线职工，县总工会及时将西沙瓜运送到各企业车间等地，清甜爽口的本地西沙瓜为奋战酷暑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送来清凉，让大家在炎炎夏日真切感受到来自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此次下送清凉活动一举实现关爱职工、助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三重成效，既做实做细高温劳动保护、筑牢一线职工健康安全防线，又充分发

0: 挥工会消费帮扶优势，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惠及民生，以实际行动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副县长吴小兰参加活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3: 张总，你找我？
5: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6: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宋江碰到难题了，拜访了罗真人，希望罗真人给他指点迷津。罗真人好像没把话说透，若隐若现的写了8句话。这8句话他写完了之后就递给了宋江。宋江一看还是一头雾水啊，他没看明白。哎呀，罗真人，这是何意呀？他希望罗真人给他解释一下子，人家罗真人笑了，哈哈哈哈，先锋将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啊。他日应时，将军自知啊。什么意思啊？到时候应验了，你就明白了。在这个华夏历史当中啊，由于社会经常动荡，一些人呐，为了争权夺利，是绞尽脑汁，你争我斗啊，搅得天下不安宁。就有很多很有才学的人，把这社会就看透了。他们大都隐居在山林里边，这些人呢就被称为老隐士。你看咱们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不有一位水镜先生吗？那就是老隐士。刘备骑着马跑得没地方去了，在老隐士那儿待了一晚上，这位水镜先生就为刘备刘玄德举荐了徐庶和诸葛亮两位高人，辅佐他成其霸业呀。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位罗真人呢，就是一位老隐士，人家今天呢是看在自己弟子公孙胜的面子上啊，给你写了8句话，你自己琢磨吧。说完之后两人就休息了。咱们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早晨，洗漱完毕，吃完了早饭，等了一会儿，公孙先生和那几位弟兄也来了，宋江就要辞别罗真人了。罗真人得送一送啊，送出了大门口，罗真人还要送，宋江就不好意思了。师父啊，请留步。先锋官呐，贫道送你一样东西。说着话，他从怀里边掏出了一个小锦囊，把这个留在身边，到关键的时刻打开便知啊。您觉得有用，您就按此方法去行；您觉得没用，您呐，就当贫道我什么也没给你啊。 这意思

0: 再明白不过了。到了关键的时候啊，你就打开看看，觉得有用你就按这招办，觉得没用啊，你就当没这码事儿。多谢了，多谢了。宋江可乐坏了，这是宝贝啊，我赶快收起来吧。他是又一次拜谢了罗真人。拜谢完之后，大家伙就分手了。宋江回来在路上啊，心里边是既踏实又不踏实。怎么说不踏实呢？白来一趟啊。那怎么还说踏实了呢？临走的时候，人家送给我一个锦囊啊，这个锦囊一定有妙计啊，很可能在我关键的时刻，我打开这个锦囊能给我指一条生路。行啊，总算没白来呀。就这么着，宋江一些人等啊，回到了自己的帅府门前了。这李逵呀，风风火火的出来了。哎呀，哥哥，你去看罗真人怎么不带我呢？啊，我跟罗真人有交情啊，我知道这个老道法术厉害呀，我们俩是老朋友，我要去呀，他肯定得供我一顿酒喝呀。下次你再去啊，一定带着老弟我。戴宗狠狠地瞪他一眼，上次罗真人没杀你啊，是看公孙先生的面子，没有公孙先生啊，早就把你收拾了。就你那两下子还敢跟人家罗真人吆五喝六的，人家罗真人呐，根本就没跟你一般见识。
1: 我也没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要跟他一般见识，我一斧子就把他劈了，我留他一条命啊，他欠我个人情。
0: 大伙一听都笑了，人家罗真人跟你要是使点法术啊，你早就没命了。大伙说了一气笑话啊，宋江就回到自己的屋内了。回去之后，他就把这八句话又拿出来了，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了半天还是没看出来罗真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合计来合计去，我何不找公孙先生给分析一下呢？派人就把公孙先生给请过来了。请过来之后，公孙先生刚坐好，他就把这张纸拿出来了。公孙先生啊，这是你师父给咱们写的几句话，你帮着我分析分析啊，这究竟是何意呢？公孙先生接在手中，仔细的看了好几遍，一声没言语。公孙先生，你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吗？首领啊，要我说呀，咱就不用去分析了。我师父是不是跟你说了？说什么了？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啊。对呀，既然不可泄露，咱就别去分析了，到时候就应验了。什么事儿啊？顺其自然吧。这道家讲究道法自然，这道家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跟老子的《道德经》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老子的《道德经》啊，讲的不是道教，老子的《道德经》确实尊重自然法则。打个比方说吧，老子非常尊重自然界的规律，像什么山水自然流啊，哎，就让它流，你可别堵这个坝，又是掘那个口子。往往你干的这些事儿啊，把自然环境破坏了，就劳而无功了。为什么叫道法自然呢？就是什么事都有自然的规律，有好就有坏，有坏呀、就有好。软的东西啊，往往是最硬，硬的东西呢，往往又变成最软。打个比方说，这火苗子软不软和？一烧起来呀，就摧毁一切。再打个比方说，水和石头，谁软谁硬啊？石头硬，可是这水常年滴的，就能滴水穿石。再说人身上，是牙硬啊，还是舌头硬？当然牙硬了，可到时候啊，牙磨没了，舌头还在呀。说到这儿，给大家呀讲个小故事。当然了，这故事是

有节奏。当他骑着这头小毛驴溜溜达达来到一个村口的时候啊，发现有个小伙子在那儿哭。这小伙子相貌堂堂，身骨也很结实。当他一看老子骑着这头小毛驴过来了，他哭了。老子从驴身上下来了，就问他一句：小后生啊，你哭什么呢？老先生啊，我都赶不上您骑的这头驴呀。什么？老子一听啊，闹糊涂了，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还能赶不上我这头驴呢？就看这个小伙子从地上尾巴尾巴爬起来了。当他爬起来，老子才看明白，原来这个小伙子是一条腿，那条腿是车祸呀还是坐高铁摔的呀，那咱就不知道了，那年头也没有汽车，反正啊那条腿没有了。这小伙子哭得来的就跟老子说了：别人啊能骑马，能上树，能上山打猎，还能种庄稼，可我啥也干不了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连个媳妇都没有，谁家好姑娘愿意嫁给一个瘸子？我看到您的这头小毛驴啊长得这么精神，而且是四肢啥也不缺，我就觉得我都不如您骑的这头毛驴。老子听完笑了：小后生啊，我跟你说，你来来来来说实话。老子用手一指，你看看这山坡上长的这些大树，长得越高大越直溜，那棵树啊很快就要被人锯掉了，干嘛呀？可以盖房子建宫殿，还可以造车造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栋梁之材呀。可是你再看看那些弯曲巴拉的树啊，没人动，总在那山上长着。为什么呢？因为它成不了材呀，你砍下来没用，烧柴火还硬，盖房子还不直溜，打棺材破板子还出不了几块好板儿。就这么着，人们就把它放弃了。那你说我这没媳妇儿怎么办呢？那你就顺其自然吧。老子说完了话，老子啊一片腿骑着毛驴奔前边溜达去了。这事儿啊老子说完也就过去了。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这国家与国家经常争斗，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常年有战争。结果这年呢战争又打起来了，来征兵，这些好胳膊好腿的都得应征入伍，上前线杀敌保卫国家呀。就因为他瘸呀，就没人用他了，哎，就把他留下了。结果这场战争呢打得非常残酷啊，村里的这些年轻小后生都阵亡了，村里边这些姑娘媳妇儿剩下了。结果呢这个小伙子就成了香饽饽了，哎，到谁家睡觉啊得抓阄排号。这样一来啊，这媳妇儿就有的是了，这个小伙子的瘸呀变成好事了。可没过20多年啊，这厄运就来了，整个村子的后代大部分都是近亲，这近亲和近亲繁衍的话呀，就出现了大批的弱智儿啊。这就甭解释了，这些个弱智儿啊都是近亲繁衍的结果。因为这弱智儿的父亲母亲几乎都是这个残疾人留下的后代，到了第三代，这不就出现了弱智儿吗？那本来这是个坏事吧，可没想到啊事情又发生转机了。又过了一些年呐，这国家就被另外的国家给灭了。丛林法则嘛，不讲人权，谁胳膊粗谁力气大，谁就可以称王称霸。新来的这国家呀就开始大肆的屠杀原来的国民。当屠杀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不杀了，怎么说呢，全是弱智啊。说到这儿，大伙就

听明白了，这跟那个成语塞翁失马是不是很接近呢？说到这儿咱就得说明白呀，在道家的观点看呢，福能变成祸，还有的时候啊，因祸又变成了福，这就是老子的哲理。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公孙先生他把这个意思跟宋公明这一说，宋公明也就明白了。好了好了，那就顺其自然吧。宋江也没办法啊，只好把这张纸收起来了。他心里边呢还是很高兴，高兴什么呢？那小锦囊妙计到时候兴许能用上。就这么着，咱简短结说。宋江领着兵马在荆州住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呢一直没有什么战事。虽然没有战事，他和吴用也商量了下一步的打算。当他们俩把这事情商量的差不多的时候，有一天传来了消息啊，说是辽国特使欧阳侍郎又来了，这回还是要直接求见宋江宋公明。宋江和吴用互相一看明白了，两个人呐会心的就笑了。大哥呀，我看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宋江点了点头，军师啊，咱俩亲自迎接吧。好，说完宋江和吴用两人起身出帐，一看果然是欧阳侍郎。吴用看着欧阳侍郎微微一笑，马上迎上前来。哎呀呀，老朋友，多日不见，特使你的风采依旧啊。欧阳侍郎上前赶快一拱手，他得施个礼呀。宋先锋，吴军师一向可好？不错不错，来来来，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随我来。吴用一转身就把欧阳侍郎带进了后堂，相互之间分宾主落了座。宋江看了看吴用，又看了看欧阳侍郎。侍郎先生啊，今天来到此地是不是还为了那件事啊？欧阳侍郎往两边看了看，宋江就明白了，一挥手，左右的随从很知趣的退到外边去了，屋子里就没有闲乱杂人了。宋江这回啊又看了看欧阳侍郎，放心吧，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欧阳侍郎也明白，一看人都下去了，他就压低了声音呐，宋先锋啊，我大辽国国主九牧将军的威名，这次啊又把我派来了，我还是受我家主人之命前来给您带个话啊。如若将军肯归顺我大辽，吴主必当给将军间接封侯啊。将军呐、啊、这可是个机会啊，望将军不要错过时机，早成大义呀、啊、以免让我主失望啊。这个事儿如果要是水到渠成的话，与将军与吴主都是非常有利呀。宋江听完了点了点头，特使啊，不瞒您说，自从上次你来到我的军帐跟我把这事情谈完了，你走了之后，我这满营的官军呐、啊、都知道你的来意了。在梁山没归顺朝廷的时候，我们这108个人都是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姐妹，自打归顺了朝廷以后，这身份和关系就发生微妙的变化了。

我们都是大宋国的官员了，在我这里边你也听说了，有一大半是原来朝廷的军官，这些人为大宋朝南征北战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这些人他们都是死心塌地的要忠于大宋国呀，我说的这些话都是实话呀。原来我们在梁山的时候是朝廷认为的匪寇，现在这地位不同了，都是大宋朝的军官了，说白了都是吃皇粮的了，给朝廷当差就得忠于朝廷啊。再加上他们原来啊对朝廷就忠心耿耿，从小受的教育也都是大一统的教育啊，这忠君思想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扎下了根了。这回我们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就应该忠于大宋朝了。有一部分人对朝廷死心塌地，也有一部分人呐，不愿意归顺朝廷。我们梁山原来啊，搞民主，可是归了大宋朝啊，就按官阶和地位了。这官阶，我跟卢员外还有吴军师，基本上是平级别的官员。那么我们之间呢？也有各自的主张啊，你像卢员外，他就要死保大宋国呀。我带着一些少数的心腹之人，跟你去见郎主。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副先锋卢俊义肯定就得派兵追讨我们呐。那样一来，我们梁山的兵马还没等跟你们打，也不用大宋军出来剿灭，就自相残杀了。这卢员外的武功你也不是不知道，可以这么说，在我们梁山这108员战将里边那是首屈一指啊。别说我带的将领少，就是我带的将领多，恐怕也敌不过卢员外啊。再说这卢员外早就应该是梁山的一号人物啊，原来在我之前，梁山的真正山主是晁盖晁天王。晁天王在临终之时啊，有一句遗言呐，谁杀了史文恭，谁做梁山山主。后来因为卢员外啊，他百般的谦让，才让我当上了梁山的山主啊。我这个山寨的山主啊，可以说名不正也言不顺呐。这回我要为了眼前的利益投奔你们辽国，正好啊，给卢俊义提供了方便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追讨我，而且呢，他还可以自称为梁山的山主。你看人家宋江这番话，让这个欧阳侍郎听听吧。假如欧阳侍郎你是宋江，你应该怎么办呢？这都是卢俊义和宋江两人反复合计来合计去定的调子。欧阳侍郎一听，哎呀，既然先锋将您有意归降，不就是还有一些原来朝廷的将领他们愿意跟着卢俊义吗？这好办呐，我想办法借你一座城池，你带着人呐，先躲到这城池里边，到那以后啊，这卢俊义一旦来追杀你，你就把这个城守住，等狼主的大军赶到之后，咱们定个暗号，到时候是同时出击，你们由城里往城外打，

0: 我们在外边往城里打。这里外一合围，卢俊义的梁山兵马必败无疑呀。郎主这主意还真是好主意。既然是好主意，宋江一听，好好好，那咱就按计而行。哎呀，宋江和吴用非常高兴啊，赶快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呐，隆重的款待了这个欧阳侍郎。欧阳侍郎当然非常高兴了，咱们先选一个城池，看看哪个城池适合你们躲避。选来选去呀，选了霸州。这霸州有两个隘口，一个叫爱金关，这爱金关两边都是崇山峻岭啊，中间只有一条驿路，还有个地方啊叫文安县。这文安县据说呀，现在国家要在那儿搞开发，不知道这个事能不能成。如果一开发呀，那地方可就热闹了。不过在大宋朝，这文安县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关口。这个欧阳侍郎啊，又谈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霸州啊，那是辽国国舅康里安定在那儿把守，将军可以跟国舅住在一块儿了。你们看这招行不行啊？宋江一听是大喜过望啊，一拱手，侍郎，真要这样的话，我宋江马上连夜派人回家，接回我的老父亲。我心里边挂念着我的老父亲呐，万一我这边要是投靠了辽国，我的老父亲必遭杀害啊。把我的老父亲先保护起来，我就可以一心一为大辽国尽忠啊。哎呀，这个欧阳侍郎乐坏了，那咱就按计行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和吴用跟辽国的欧阳侍郎把这个计策定好了，欧阳侍郎是非常高兴啊。我在这儿啊，有很多不方便，你们这边就开始做准备，我呀，先回去也做好准备，咱们就按计而行，好吧？宋江和吴用非常热情的把这个欧阳侍郎送上了马，他们俩就回来了。他俩一回来呀，神机军师朱武一挑连龙进来了，紧接着卢俊义也进来了。进来之后，他们大伙儿啊，这回坐在一起了，是哈哈大笑啊。笑什么呢？ 叫宋头领啊。

演戏演得太像了，要搁今天呐，拍电视连续剧是很好的一个演员呐，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这里边还得说啊，吴军师配合的也好，好花得有绿叶扶啊。他们俩这场戏演完了，大家伙是心照不宣呐。卢员外，咱们就依计而行。好，吴用一边喝着水，一边跟大家伙就把他们下一步的打算全都合计完了。他们研究完了方案以后，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落实啊。这边正落实呢，没过几天呢，欧阳侍郎回来了。这回啊，他就觉得是自己人了，进到大帐，直接就来到宋江面前呢。这回也不当客人了，也不当使臣了，已经是一家人了。宋江这场戏还得演下去啊。当他一看欧阳侍郎来了，他就明白了，欧阳侍郎那边啊，肯定是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如果不做完呢，他不能这么快就回来。怎么样，辽国这边都准备好了吗？将军呐，这你就放心吧，一切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好，什么时候动手？今天晚上。宋江马上就把令传下去了，所有的军马是马宅銮铃啊。这马宅了銮铃，走道就没有声音。如果这马蹄子要是大的话呀，给他包一块棉布，当日头一落山，待一会儿天就黑了。这天一黑，他们就出发喽。宋江带着人马打开西城门，这人马悄悄的就出了城了。欧阳侍郎在前边带着几十个辽兵引着路，宋江带着人马在后边是紧跟着呀。大概走了也就是二三十里地儿啊，宋江突然说了一句：“不好，不好啊！啊，宋先锋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宋江喊完了这句话，把欧阳侍郎给闹糊涂了。到底出什么事了啊？坏了，坏了！我跟我们的吴军师都商量好了，一块儿归顺大辽啊。哪曾想，咱们走了这么远，他没跟来呀。如果要是他不来，他有可能就变卦了。真要是变卦了，咱们的事儿不就露馅了吗？我得让人呐，赶快回去找他。欧阳侍郎一听，对呀，都说好了，你们俩一块行动啊，那怎么办呢？咱也不能回去了。是啊，不能回去是不能回去，我得派人把吴军师带出来呀。我们俩要拆帮了，这事儿就成不了啊。那好，你赶快派人把吴军师带过来吧。宋江装模作样的派人去请军师。这边呢，他们是继续前行啊。又走了一会儿，这时候已经是三更天了，宋江带着人马已经来到了义津关隘口了。到了关口，这肯定有人把守啊。就听欧阳侍郎大声喊了一嗓子：“把门开开，我是欧阳侍郎。”这把关的将军一看是欧阳侍郎，啥也没合计，赶忙把关口就打开了。大宋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进了霸州城喽。宋江这人马一进城，欧阳侍郎赶紧报告国舅康里安定。这个康里安定啊，那可是大辽主皇后的亲兄弟，人家这个康里安定啊，可是正经八百的皇亲国戚啊。他不光是皇亲国戚，在辽国势力还非常大，不光势力大，胆量过人，武功高强啊。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叫金福侍郎，一个叫叶青侍郎，这两个侍郎都是武功超群呐。今天听说宋江投降了，非常高兴。一开始这个欧

牧羊侍郎啊，跟他介绍情况以后，他有点不大相信。这个宋江对大宋朝可是忠心耿耿啊。欧阳侍郎跟他打保票了，说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他请过来。他带着兵马一踏进咱们霸州城，你就相信这是事实了。没想到这天刚亮，宋江领着人马就进了霸州城了。哎呀，这个欧阳侍郎还真有两下子，能把宋江给说服了。行啊行啊，好好好，他亲自啊这一大早就摆上了酒宴呐，得款待款待宋江这位大宋国的先锋将啊。这酒席宴摆好了，宋江也不客气，大大方方的就来赴宴了。你别看一大早啊把酒席宴摆好了，还来了好几个陪客啊。他们一看见宋江，哎呀呀，大吃一惊啊。怎么说，宋江也是一表人才啊。你别看他长得黑一点，稍微啊有点胖，那叫发福，表面给人的印象啊非常忠厚一个人。而且宋江这个人啊长得五官很端正啊。这个宋将军啊那可是大宋国的先锋将啊，人家论级别论地位啊一点也不比康李安定差多少。康李安定很客气的把宋江让到了上座。宋江得客气客气，让一让。哎，我说国舅啊，还是您坐上座呀。别别别，宋先锋啊，还是您来坐上座。宋江也不客气就坐下了。这回国舅亲自把盏，一边倒酒一边很客气地说，哎呀将军呐，您威名远扬啊，您不光在你们中原有名气，在我们大辽国一提起宋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呀，说您能笼络100多条好汉，就您的名声我们早就如雷贯耳啦。说您是呼保义，还有说您是孝义黑三郎，还有说您是及时雨宋公明，这些名字在我的耳朵里啊都灌满了，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宋江也得客气客气啊，哪里哪里哪里，实在不好意思，您是真正的大辽国的皇亲国戚，您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在下实在敬佩敬佩啊。行了，谁也别吹捧谁了，也不用客气了，都是一家人了。这回啊，这个欧阳侍郎他和这个国舅康李安定是频频举杯，哎，几个人就喝起来了，越喝越高兴，越聊啊越投机。宋江那是老江湖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啊。今儿个宋江啊净挑他们喜爱听的说，把辽国的两位大人物说的都很高兴，他们在这儿一边说话一边聊天，研究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带来的这些君主也受到了格外的款待，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18大碗菜是管吃管天呐。这些个大宋的梁山军呐，这下子可甩开腮帮子喽，连吃带喝呀，越吃越高兴啊。一边吃一边聊起来了，哎，我说咱跟咱宋首领出来多好啊，你看这手把羊肉做的是喷喷香啊，哎呀这手把羊肉吃起来真舒服啊，在中原哪能吃到这么好的羊肉呢，来来来再啃一条羊腿，行了行了，我吃的差不多了。这些个君主啊可就放开量喽，他们在外边是大摆筵宴，一边吃一边喝。宋江在里边好像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哎，我说我还有位军师啊，我派人去接他们去了，赶快啊你跟守关的军主说一声，让我的军师吴用领着人马呀顺顺当当的好进来，别发生冲突啊。好好好，这个康李安定

马上就得把这件事落实啊。他把令就传下去了，这回宋江就放心了。当底下的君主接到了上方的指令，必须得执行啊。这一点呢，宋江也放心了，就等着吴军师到来啊。吴军师来的也太慢了，他们足足等了一天，也没看见吴军师的身影啊。宋江倒没着急，欧阳侍郎还有康里安定着急了，他们俩一个劲儿的就问，这吴军师怎么还不到呢？二位放心，我派人去找他呀，他一定得给我面子，绝不会出现什么差错。那好吧，等到第二天呢，这文安县这边就看城外呀是蔽日遮天呐。哎呀，哪来这么多人马呀，好像是来攻城的。既然是来攻城，咱就得做好准备。这把关的将士就拉开架势了，把这雷石滚木啊都准备好了，就等这会儿人一到，就开始把这滚木雷石放出去。可是就在这时候啊，就看有一匹马踏踏踏踏来到关下。这人长得呀确实是个秀才模样，后边还跟着个行脚僧，也就是说身后啊是一个行者，再往后看好像有一些平民百姓。啊，这不是攻城的宋军呐。这回啊辽军放心了，就看骑马的这位秀才在马上说话了。守城的辽军听好了，我是宋江手下的军师吴用，我是来投靠我家兄长的，后边有大宋兵在追我，赶快把关门开开，放我进去。这些守城的军兵一听，啊，原来是那个吴用吴军师啊，咱们昨天就接到令了，一点不错，正是他，赶快把关门打开。这个关门是个大吊闸，得把这个吊闸提起来，吱嘎嘎嘎就把这个大吊闸门提起来喽。吴用赶快打马就进去了，可是吴用刚进去，后边跟着这些百姓啊呼啦一下子就挤进来喽。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就让我们放吴秀才进去啊，没让我们放你们呢。上来几个军兵就把这个行者和一个和尚啊给拦住了。这个和尚谁呀？那还用问吗？花和尚鲁智深。那个行者更不用问了，正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这两个人呐，可不管那套啊，鲁智深眼睛都红了，嘡啷一下子把冰铁禅杖举起来了。你们再不放我们俩进去，我就把你们脑瓜子打放屁啊，你还要打我们。这武松也上来了，武松告诉他们，你知道我们俩谁吗？啊，我们可是塞家呀。塞家也有叫洒家的，不管是塞家洒家呀，这一喊这些辽兵听不明白呀，这洒家是什么意思啊？洒家呀就是老子的意思。不对呀，这出家人怎么能当老子呢？啊，这不是骂人吗？这时候又来了几个辽兵啊，他们一看这些人都要闯关，这还了得，这些辽兵就把刀枪都拿起来了。他们没拿刀枪还好点儿，这一拿刀枪啊，这些个百姓啊就别再演戏了。后边这些百姓都谁呀？那还用问吗？都是梁山将谢珍、谢宝、李立、李云、杨林、石勇、石谦、段景柱、白胜、玉宝寺，他们几个也都来到城门口了。鲁智深毫不客气的抡起冰铁禅杖，噼啦啪啦就是一顿拍呀。这下子可就乱套喽，真就杀出了一条血路啊。这些人呼啦一下子都进了关了。这些人进了关还不算呢，后边卢俊义
领着宋兵呼啦

就杀上来喽，趁着这热乎劲儿也都进了关喽。他们这一进关，下边的结局咱就甭说了，文安县呐，被人家大宋军就占领了。原来守着文安县的这些辽兵大部分都投降了宋军喽。这文安县被宋军占领了之后，吴用干什么呢？吴用直接打马，是一个人就飞马来到了大周城下，守门的赶快报告给宋江，宋江得跟欧阳侍郎打个招呼啊，我手下的军师吴用来了，咱们赶快把他迎进来呀。好，欧阳侍郎跟宋江直接就来到城门口了。宋江上前就得问呐，你怎么才来呀？昨天你们走得太急了，我刚要走被卢俊义就发现了，他把我扣住了，后来你派人呐去接我，被卢俊义发现了，我一看不行了，打马就跑出来了，后边啊还有一些平民百姓也跟着我出来了，没想到我们刚走不长时间，卢俊义就派兵马追杀上来了，我估计他们呐现在都快杀到文安了，赶快咱们得做好防备呀。就在吴用刚介绍完情况啊，有一个探马来报，不好了，宋军占领文安县城了。吴用一个劲儿的拍自己的大腿呀，坏了坏了，这都是我惹的祸呀，这可怎么办呢？我对不起辽国的狼主了，大哥呀，我也对不起您了，咱们安排的计划本来都好好的，结果因为我迟了一步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呢，这可怎么办呢？你看这个吴用装的还真挺像，一个劲儿的埋怨自己，他越埋怨自己，康里安定越劝他，别怕别怕，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几员宋将吗？对我来讲啊，小菜一碟，来来来，待我杀败他们不迟。这时候又有探马来报，说宋军已经快到城下了，好，待我登城观瞧一番，然后咱们好研究出城迎敌。看来这个康里安定好像他根本就没把大宋军放在眼里，一点都不着急呀。他跟宋江欧阳四郎一块登上了城门楼，往外一看，只见远处是尘土飞扬，喊杀声震天呐，就看宋军铺天盖地的围上来喽。也就是半个时辰，按目下总点也就是一个钟头吧，宋军就到了霸州城下了。你看他们到了霸州城下，在霸州城下就拉开了架势了，这架势一拉开，辽军一看，哎呀，但见宋军的人马是列队整齐呀。你看这四哨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好不威风啊。再看为首的这员大将，身高在70左右，面似晚霞，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四肢阔口，两耳有轮，年纪在40岁上下，头戴一顶飞云冠，顶门嵌一块美玉，福寿带两肩飘洒，身穿锦袍，腰横麒麟玉带，天蓝色的中衣，足下是白袜云履，坐在马上那是气宇轩昂啊。他们一看宋江的这位大将军可真了不得呀，当他们再仔细一看，这位宋将胯下这匹坐骑更加目瞪口呆呀。但见这匹马那可太漂亮了，不但鞍沿鲜明，光说这匹马头之尾一丈二，蹄之背8尺多，细蹄座、大蹄碗、足前耳朵、刀亮脖、干棒骨、开前胸，这马那脑门子上有一股子鬃毛啊，滴溜圆，通点红，就像红月花一样啊，这就标明这匹坐骑头上长的是角

0: 再看这四个马蹄子，那马蹄子当中都有一大道印儿，那叫蹄下野生脚。再看这马的肚子上一穴一穴的，一边啊是四个大穴。不对呀，那不是穴，一定是穴儿。那不是穴儿，也不是穴儿，那叫鳞呐。头上长角，肚上生鳞，这什么呢？这是天下少有的宝马良驹呀！你再看这匹马呀，那简直就像红缎子一样，一根杂毛都没有啊！再配上玉镫金鞍，那可真是人是衣帽，马是鞍呐。这功夫，就听这匹马稀溜溜这一声长啸，那真好比龙吟虎啸啊。干嘛呀，这马也有马心，着急了，要冲进城里边去。卢俊义咱们前文书说过，那是有名的河北玉麒麟呐。玉麒麟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兵刃，喜欢马。他不管到哪儿都得带上这匹宝马良驹。头几年没有这匹马，他能挑了史文恭吗？这匹马呀，为他可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今天呢，他亲自打马追上来了。追谁呀？追宋头领啊。宋头领，你叛变了，我跟你没完。宋江啊，宋江，你赶快下来受俘，你态度好点，我可以面见皇上，给你在皇上面前求求情，饶你不死。如果你再不下来，待我杀进城中，必给你碎尸万段。看来这卢俊义还真来火了。还演戏嘛，不就得演得像吗？你要不像，那就不叫演戏了。据说演戏演得像啊，还真能带来官运。说是前几年呐，苏联解体了，苏联解体以后，有个小国家叫什么乌克兰，乌克兰这国家呀也开始搞民选，可是选上一个就多了一个贪污犯，再选上一个又多了一个贪污犯。后来没办法啊，说是有一个反腐的剧，剧中有个反腐的人物，说演这个反腐官员呐演得特别像，得了就选你吧，你不管怎么说你演得像啊。哎，还真就拿他当总统了。当然了，这个事儿啊也可能是个传说，也可能是个笑谈。不过今儿个卢俊义啊得装模作样的像那么回事儿，找宋江来报仇。你呀必须得跟我乖乖的回大宋国，不投降啊我定叫你灭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宋江和辽国的国舅在城楼上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宋江也得配合卢俊义啊，他手指着卢俊义也开始骂起来了：你个卢员外呀，忘恩负义，你知道当年你已经没有路可走了，是我老宋把你收留下来了，今天我老宋背叛大宋国也是被逼无奈呀，你要信大哥的话，你呀赶快跟我归顺大辽。大宋国虽然给咱们招安了，可是心里边并没有接纳咱们呐。你我在大宋国皇上的眼里永远是贼是匪是寇啊，你要信我的话，你就跟我一块儿投降大宋，你要不信我的话，我和大辽国的军马已经合兵一处，定把你杀得片甲不留。宋江这口气也挺硬，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如今我已归顺了大辽国国主，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话，你我同心协力辅佐辽主，辽主绝不会亏待你我。卢俊义听完了冷笑一声：宋黑子，宋黑子，你都亏了你这个名啊，你的名和姓都离不开大宋的江山呐、啊！你宋江，宋江不就是代表大宋的江山吗？可是你把大宋的江山要奉献给大辽国，你是宋奸一个。我合计那年头能有这名词吗？反正就这意思吧。哎，什么汉奸呐、啊、什么猛奸呐、啊、什么韩奸呐、啊、哎，你背叛你的祖国，你就是奸。这回卢俊义是大骂宋江是宋奸，这一骂宋江啊，把宋江骂出火来了。好啊，那个卢俊义，你竟敢骂我是宋奸，你卢员外是卢奸，哪有这个名词啊？反正啊，这骂人没好口，打架没好手。卢俊义，你等着，待我派我的四名弟兄前去把你生擒活捉。说着话，这大门吱嘎嘎嘎就开了，林冲和花荣、朱仝、穆弘四员大将在城里边踏踏踏踏踏踏就杀出来喽。这卢俊一看来了四员大将，面无半点的惧色呀，是跃马挺枪直取宋江手下的四将。这四员大将迎战卢俊义，要说卢俊义确实了不得呀，一交手就战了二十几个回合呀。我有个师兄单田芳在说书的时候经常用一句话：你浑身是铁能连几个钉啊，人家可是四员战将啊，再说那林冲功夫比你差也差不多少，这四员战将可都不是白给的，他们一杀出来围着卢员外就杀起来喽。卢员外一合计，我一个人抵你们四个人，我可不能吃眼前亏，他卖了个破绽一拨马就走。卢俊义的马快呀，那是宝马良驹呀，他这一拨马，这四员战将赶快就追，这一下子上当了。卢俊义他的绝活那叫回马枪，你看他突然之间一调转马头，这匹火炭红的马一抬前蹄就像站起来一样啊，那简直比姚明还高啊。紧接着就听这匹马一阵长嘶啊，还是那句话，是龙吟虎啸，看来这马呀也有马的语言。这匹火炭红的坐骑这一叫，这四匹马呀捏铁了，捏铁了就是不敢吱声了，老实了，赶快干嘛呀，要卧槽，卧槽就是趴下呀。林冲一想，可别在这儿趴下，在这儿趴下咱就麻烦了。

回去再卧槽吧。这几匹马呀，好像听懂主人的话了，让我们回去啊，那我们就回去吧。伯马踏踏踏踏就往回跑，往哪儿跑？往城里跑啊。他们往城里这一拜，卢俊义在后边就杀过来喽。辽将的国舅刚才看傻眼了，哎呀，这宋江手下四位大将太厉害了，把卢员外都杀败了。可转眼之间呢，形势发生变化了，怎么卢俊义一员大将把这四员大将都杀败了？不好，等他明白过味儿来啊，晚喽。这时候卢俊义的人马哇就跟着杀进来喽，想把吊桥拉起来啊，来不及喽。宋江一看，别再演戏了，开始动手吧。宋江是一声令下，开战。紧接着这城里城外是喊杀声震天响啊，这城里啊更乱套喽。等这个辽国的国舅明白过来，晚了。眨眼之间，欧阳侍郎和安定国舅被人家就像五月节捆粽子一样啊，捆个结结实实啊。宋江轻而易举就占了霸州城了。占完了霸州，宋江啊成了霸州新的霸主喽。这霸州就是今天河北的霸县。河北的霸县在大清年间呢，还出了个武术家，就是号称在大清朝独兴一门武术，练的是八卦棉丝柳叶掌的那位佟麟佟海川。他那兵刃也不一样，叫子母鸡爪鸳鸯月。这故事啊别着急，将来有机会咱讲佟麟传的时候再说。话还得说回来，现在这霸州啊还没有佟海川呢。佟海川呢是六七百年以后的事儿了。这回宋江在原来辽国舅的大堂里边升起大帐来了，手下的弟兄都来拜见宋江宋公明。他们依次啊都做好了以后，宋江宋公明喊了一声，把这几个人犯给我带上来。紧接着这个安定国舅、欧阳侍郎还有金福侍郎、叶青侍郎一个个都被捆着被押上来了。押上来之后一个个很不服气，那嘴都努努着，心里合计，咱们可不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被你们打败的，是你们用计策把我们给骗了。康定国舅最恨的就是欧阳侍郎，你这个欧阳侍郎啊可把辽国给坑了，你怎么能上宋江这个当呢？欧阳侍郎心里合计，你埋怨我，我埋怨谁去？谁让他们演戏演得这么像啊，啥也不怨呐，就怨演电影的那句话怎么说的，不是国军无能啊，是共军太狡猾了。宋江知道他们不服气，不过宋江这个人呐、还是有可取之处啊，他亲自上前给欧阳侍郎、安定国舅还有那两位侍郎都解开了绑绳。你们不要担心，我宋江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你们呐。我们既然已经归顺了大宋朝，我们生是大汉的人，死是大汉的鬼呀，我们要忠于自己的朝廷啊。你们辽军的做法我也非常理解，咱们是各为其主，各保其国。今天我们取得了大胜，你们觉得我们胜得不怎么光彩，那你放心吧，我们绝不能杀你们，让你们和你们的将士通通回到你们的大辽。不过呀，我把丑话先说出来，眼下霸州城池已属我大宋天朝，一旦你们
再敢来进犯，我大宋军手下绝不留情。你看人家宋江这个事儿啊，办的是有理有面儿。我先把你们放回去，你们别打我霸州的主意了。这些个人呢，自打被宋江给解开绑绳，他们心里边就化了魂了。难道宋军真要放了咱们？不可能吧？是不是先给咱们个宽心丸，然后咱们出去的时候再乱箭把咱们射死啊？那既然放咱们走了，咱们就离开霸州城吧。他们一个个呀，东张西望的就退出大殿了。当他们退出以后，到外边一瞧，哎呦，傻眼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手下的兵将啊，一个也没杀，都放了。看来这是真的了。哎呀，这些人呐，真感谢宋江啊。感谢什么呢？感谢宋江的不杀之恩呐。辽国的国舅赶忙啊，骑上他的坐骑，带上他的残兵败将，赶快啊回幽州去喽。他们走了之后啊，宋江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呢安排卢俊义领一半人马呀回去把冀州得守住啊，不能熊瞎子匹苞米啊，这边把霸州占了，那边再把冀州丢了，那就划不来了。这任务安排完了，卢俊义带领自己的一半兵马赶快回去守住冀州啊。再说这时候，这个安定国舅带着三个侍郎啊，还有手下的一些文武官员，回到了燕京啊，见到了郎主，当郎主的面就把宋江诈降占了霸州的事儿从头至尾汇报了一遍，气得辽国的郎主是暴跳如雷呀，破口大骂：好一个宋江啊，你真是欺人太甚呐、啊！我好心好意把你招降，我给你那么多好处，带给你那么多金银细软，又给你们送去大批的锦缎，可你们一个个忘恩负义，把东西给我留下了，还使这么个手段。哎呀，宋江啊宋江，我要逮住你，一定把你碎尸万段呐、啊！这欧阳侍郎，你们丢失了霸州，罪不容赦呀！来人，拉出去砍了！看来这个安定国舅，他可是皇亲国戚呀，你不能把他砍了。不管怎么说，那是你大舅哥啊，那是你儿子的娘舅啊，不行，一定要把他砍了。就因为是皇亲国戚，出手才得狠呢。没有他的粗心大意，我能丢了霸州吗？啊！当他的令一出口，只见有一位大将军站出来了，谁呀？无言统军大将军呐、啊。郎主啊，宋江等人都是诡计多端呐、啊，他们一时得逞，蒙蔽了郎主。假如郎主真要斩杀了欧阳侍郎，还有国舅等人，就是上了宋江的当了，他要借刀杀人呐、啊。如果咱要再中他一次计策，咱就是又上了他的圈套了。哦，这郎主一听恍然大悟啊，宋江你是借刀杀人呐？再说这时候我本来手下就缺人才，我把这些人都杀了，谁还替我大辽卖命啊？赶快把他们推回来。这郎主一发话，这些人呐又保住命了。这时候无言统军上前又给郎主深施一礼：郎主啊，一个小小的宋江不足为奇，在下想讨一令箭，带领部下28星宿将军。那个素远景的素，有的时候念许，和星星的星组词的时候呢就念星宿的宿了。大辽的这位无言统军手下有28位大将军呢，不光28位大将军，还有11位大将呢，他要亲自带领这些大将
前去布下浑天大阵。

这声音一传出来，大家伙把目光刷的一下子就扫过去了，一看谁呀？原来是大辽国的统军贺崇宝。狼主一看贺崇宝，非常高兴啊，爱卿你有何良策呀？这位大辽的贺统军悄悄地走到狼主的面前，我想这么办啊。好主意，好主意。狼主一听高兴坏了，好好好，就按计而行。就这么着，贺崇宝就下去了。这贺崇宝是个什么人物呢？他是辽军中无烟统军部下的一个副统军。这个人不光有主意，长得还身高过丈啊。按目下尺码要是计算一下子，跟姚明的身高也差不多。胯下乌骓马，手使一口三尖两刃的刀，也是个万人敌呀。他现在留守幽州，他现的是什么计策呢？他的这个计策就是在地形上做做文章，因为幽州地面有个小地方叫青石峪。这个青石峪啊，地形很特别，四面都是高山，只有一条路能走。到时候啊，我领着十几个人想办法把宋江卢俊义他们引到这儿，然后呢外边用重兵啊再把他们团团围住，就像扎一个大布口袋，到时候啊他们是有来无回了，往前走没有路，退路给他堵死，在里边给他一闷呐，非把他憋死饿死不可呀。他的这个计划呀是个好主意，辽国狼主当时就准许了。但是这个无言统军他有他的想法，他觉得这招啊很容易被人家识破。可是既然辽主同意了，他也不能说别的，只能啊保留自己的观点了。那么贺统军呢，我再问问你，你怎么能把他们引来呢？贺统军就说了，眼下宋江他们一连串攻下了我们三个大郡，现在正在兴头上，骄兵必败呀，他们根本就没想到咱们能使这个计策呀。他们目前最大的目标就是看准了我们的幽州，我这边再用兵去引诱他，就像给他一块诱饵，他肯定是乘胜来追呀。到时候咱们就把他引进这个大口袋，不就一举成功了吗？无言摇了摇头啊，想的倒是很合理，不过有些细节还得多多考虑考虑啊。既然咱们辽主同意了，那就先按此计行动吧。不过我看你的计策呀不一定管用，弄不好还得用我的混天大阵呢。这个贺崇宝很自信，将军呐，你别着急，到时候成功了你就知道了，如若不成你再布阵。无言一听，好好好，那我就等着你好消息吧。就这么着他也认可了。其实啊他在考虑你这招啊不一定成功，到时候还得用我的混天大阵。紧接着贺崇宝就开始做好准备喽，带上了盔甲刀马，准备了一些兵啊，回到幽州城以后点起了兵马，把手下的兵马分成三大队，一队守住幽州，其他两队直接就奔霸州冀州进军。他这令下去了，这两队军马就出城喽。贺崇宝又叫来两个弟兄，大弟兄贺差去打霸州，小弟兄贺云去打冀州。贺崇宝对两个兄弟讲了，你们这次出兵啊只许败不许胜，记住了啊，打胜了可不行，

0: 你们的目的就是把宋江的人马引入幽州境界，只要他们追你们追到幽州，你们就完成任务了，其他事儿不用你管，我自有妙计啊。这俩人一合计，打胜仗不好打，打败仗谁都会啊。好了好了，那我们俩呀肯定败。哎呀，这俩人一合计，这败军呐最好当啊，咱们到时候把腿啊放巴掌搂啊，就是逃命呗。他们这边已经开始一步一步落实着他们的计划。宋江他们现在守在霸州，也做好迎敌的准备。这天呐，忽然就有探马来报，先锋官呐，大事不好，辽兵大军已经奔冀州来了。先锋官呐，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宋江一听，别着急，我自有办法。咱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他们来了，咱就准备迎敌。来来来，弟兄们，看看咱们想办法趁此机会拿下幽州。宋江这些年练的可不简单喽，排兵布阵呐，也有两下子了。再说宋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回跟辽军开展的是正面大兵团作战呐，宋江也得按套路走。既然要开战，那咱就兵对兵，将对将，比划比划，看看我梁山军马的实力。宋江是充满信心的，他马上下令留下一部分兵马守在霸州，其余的主力部队呀，拔寨起营，开赴冀州，会合卢员外的兵马，然后一块儿进发。再说潘将贺差领着兵马来到霸州了，结果赶巧喽，正好和宋江的兵马走个顶头碰，两军一碰面，得了，打吧。结果啊，这一下子可就打起来了。这个辽军也不抗打呀，没打几下子跑了。跑啊，跑也不行，给我追。宋军就追上去喽，刚追不远啊，突然间呢，宋江下令停止追击，人家宋军不追了。辽将贺差心里就犯了合计了，哎，我们败了，这大宋军怎么不追呢？他也没合计合计，宋江是干什么的，他能追吗？这一碰头，刚一比划，你们掉屁股就跑，那明显这是有阴谋诡计啊，人家宋江能上你这当吗？人家宋军当然就不能傻乎的追了。宋江肯定是看出来了，这里边啊一定有猫腻呀。宋江这边已停止追击，那边啊贺云正在攻打冀州，呼延灼正守着冀州呢。这贺云本来很厉害，可是他打着打着不打了，掉屁股就跑。呼延灼心里就合计，哎，怎么攻城攻得正来劲儿，不攻了跑了，这什么毛病啊？这叫不战自退。既然你不战自退啊，我也别追了，很可能啊你这里边有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个呼延灼他也不追，大宋的梁山军真不去追，看来大辽的计划要落空啊。没想到啊，这边了啊又发生情况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2: 北京时间21: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明确规定，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丹东、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报道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于今天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今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成功突围，跻身4强。4强之间并无明显的实力鸿沟，但风格各异。法国有速度和效率，西班牙有控制和体系，阿根廷有经验和韧性，英格兰有活力和冲击力。不同的足球哲学将在半决赛正面碰撞，而决定谁能走到最后的，既是优势的发挥，也会是对细节的把握。中场哨响之前，一切皆有可能。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持续影响，山东青岛市9处海水浴场，还有崂山风景区、栈桥、小麦岛、滨海步道这些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全部临时封闭。相关部门提醒，台风天千万别去海边观浪、赶海、拍照打卡，容易发生被浪卷走、坠海等危险。市民游客一定要远离沿海危险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早沈阳大雨登上了全网热搜，城区多处路段积水其凶，车辆泡水熄火，地铁九号线临时停运。沈阳全市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当地单日降雨量已经打破了七月历史记录，最大小时雨强接近75毫米。这场极端的强降雨的源头正是一路北上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明天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为什么台风登陆之后强度持续减弱，但是降雨的威力却依然强劲？本次给东北带去的强降雨的强度有多极端？核心落区和最大小时雨强主要集中在哪里？这样的长距离北上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当中是否少见？它的强度和风雨结构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关键转变？本轮大范围降雨预计何时才能基本结束？台风过境之后还有哪些滞后的风险需要持续防范呢？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沈宇阳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先来给我们同步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目前它的具体的位置还有强度是怎样的？另外呢，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之后的路径跟之前的这个预报相比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1: 好的。那今天20点的时候，巴威是处在江苏省东海县境内，强度还是热带风暴级。那从巴威的路径走向来看，今天它已经逐渐的转向往东北方向移动，未来呢路径也是比较稳定的，会继续的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会在14日的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日夜间逐渐变形为温带气旋。主持人，
0: 我们注意到巴威登陆之后是逐渐减弱，但是依然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为什么台风的强度下来了，但是降雨的威力还这么强？今天的降雨分布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确实，巴威在登陆之后强度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弱，但是因为它经过的路径，陆地上比较平坦，摩擦损耗比较小，加上一直有水汽的补充，所以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直也是维持着相对完整的环流结构。那它的环流也像抽水泵一样，对水汽往北输送起到了既加速又加量的作用。那在巴威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配合下，也是打通了两条水汽通道，一条是从孟加拉湾南海一直到华北东北地区，另一条是从东海黄海抵达华北东北。虽然台风本身的强度在减弱，但是因为有大量水汽的汇入，还是能够在我国东部地区直接或者间接的制造强降雨。那像今天的强降雨的分布，一片是巴威本身的环流还有它南侧的尾流导致的，主要是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江苏北部、山东这一带，还有一片强降雨是在辽宁、吉林这里。那巴威主要是起到了协助水汽输送的作用，属于它间接影响下的强降雨。主持人，
0: 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早上沈阳大雨登上了热搜，城区的积水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一次台风给东北带来的强降雨的强度有多极端？核心的强降雨的落区和最大小时雨强主要集中在哪儿？会不会引发比如辽宁、吉林沿线的城市内涝，包括中小河流的涨水，或者是局地地质的灾害呢？
1: 那刚才也是提到了，东北的强降雨是属于台风巴威的间接影响。那这轮降雨的核心就是在辽宁的中东部还有吉林中东部这一带，强降雨的主要时段是在今天和明天。那从今天白天的降雨实况来看，在辽宁的中部到吉林的南部已经出现了强降雨，像是辽宁的盘锦到沈阳抚顺再到吉林通化梅河口这一带是强降雨的一个中心，那部分站点也是出现了大暴雨量级的降水，而且这一带的降雨是既有耐久力也有爆发力，短时的强降雨也是比较突出的，小时雨量能达到30到50毫米。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辽宁中东部、吉林中东部这一带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那因为这一带大气中的水汽含量非常充沛，所以在辽宁的中东部、吉林东部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是破纪录的强降雨。那像刚才提到的沈阳，它今天的单日雨量是达到了248.6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单日降水量记录。 那受到今明两天强降雨的影响，加上东北前期降雨也是偏多的状态，有一定的这个降雨叠加效应，所以在辽宁的中东部还有吉林南部部分中小河流会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所以也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引

0: 慢点。那因为短时雨强也比较强，所以城市当中也可能会出现道路积水，低洼农田可能会出现自涝。主持人，
1: 我们简单回顾台风巴威从生成两次登陆浙江沿海，在北上在入海发展的整个过程哈、这样的长距离的北上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当中是不是算是少见的？它的强度的演变、风雨影响的结构，在它这个整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吗？
0: 好的。那巴威是7月2号的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海面生成，它是属于是一个远海台风。那巴威在生成之后，因为海温还有风切变条件都非常好，它的强度也是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加强，在不到48个小时的时间里，就从热带风暴级别加强成了超强台风，而且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的时间也是超过了135小时。不过在巴威到达菲律宾东北洋面之后，因为它卷入了少量的干空气，加上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海水的温度降低，它的强度其实整体是出现了明显的减弱，最终是以台风级的强度在11日夜间到12日凌晨在浙江的沿海登陆。那登陆之后它的强度也是缓慢的减弱，先是向西北方向移动进入安徽，然后在安徽的东部逐渐转向往东北方向移动。那其实巴威整个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类路径，因为引导台风走向最关键的一个天气系统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夏季呢，副热带高压通常是比较偏西偏北，那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通常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南侧往西北方向移动，也是很容易就登陆我国。那在7月的话，像华南沿海到华东沿海都是有可能会有台风登陆的。从这个巴威的风雨影响来看，它给陆地上带来大风影响主要是在华东沿海，那特别是在登陆地附近的浙江东部沿海风是最强的，部分站点的阵风也是达到了16级。登陆之后因为强度减弱，所以大风的影响是逐渐的在减弱，那降雨影响的持续时间会相对长一些，影响的范围也更广，因为水汽很充沛，所以无论是台风本身环流影响到的，像从台湾福建浙江到山东，还是间接影响下的华北东北，都有强降雨的出现。主持人，
1: 那按照当前的台风的移动路径还有减弱的速度，这次台风带来的大范围的降雨影响预计什么时候可能会基本结束？另外呢，在台风过境之后还会有哪些滞后的风险需要我们的公众包括沿海城市继续防范呢？
0: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其实明天白天巴威对黄淮江淮一带的影响就基本结束了，像安徽、江苏、山东东部降雨都会结束，那到明天夜间对东北的降雨影响也会基本的收尾趋于结束。那最近几天在台风的这个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下，像福建、浙江到山东还有华北东北很多地方是出现了强降雨，那在降雨减弱之后也是提醒大家尽量不要立即的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因为强降雨过后还是存在着次生灾害的滞后风险。另外在风雨停歇之后，大家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积水的路段、倒伏的树木等等，多注意路况还有周边的环境安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沈宇阳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听完了刚才气象分析师的介绍之后，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台风巴威尽管登陆之后它的强度是一路减弱的，但是裹挟的水汽和降雨的威力丝毫未减。从浙江沿海登陆，一路北上，贯穿华东，再到即将给东北地区带去极端强降雨，覆盖10余省份的风雨影响正在持续发力。今早呢，沈阳城区多处路段积水，车辆受困的画面也是登上了热搜，也让大家意识到台风带来的不仅是气象数据的变化，更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出行安全。对于常年很少直面台风影响的北方车主来说，台风天开车大多数都是临场应战了。究竟风力雨量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该主动停止驾驶然后去避险呢？包括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靠什么来判断我这个车辆到底能不能安全通过呢？万一车辆不慎泡水熄火了，那后续的保险理赔要注意哪些关键点呢？ 而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攀升，新能源车主们还有一些专属的担忧，那就是比如说雨天行车，这个高压系统会不会有什么漏电的风险？另外，涉水通行和燃油车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求？台风天在户外充电到底安不安全呢？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把台风天出行的这些判断的标准，包括操作的细节，还有避坑的要点，一次性争取给大家都解释清楚。李阳先生，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刚才也说到了哈，可能很多北方的这个车主没太遇到过在台风天出行的这个经验，这经验不多哈，所以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台风预警，比如说发布了之后，到底什么样一级别的这么一个风雨的天气，咱就不建议开车出门了啊？比如说，尤其是在哪些路段，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行驶路段可能会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最好咱就不冒这个险了呢？
3: 首先我们从几个维度来说，先说这个风力。风力，我们知道，如果风力超过8到9级，就不建议大家贸然的出行了。而且这里面呢，风力和车型还有关系
1: 啊。
3: 如果你开的是人高马大的 SUV
1: 大车啊，
3: 高度，主要是高度，
1: 高度啊，
3: 这个侧面的受风面积
1: 那更大呀。
3: 对的。
1: 嗯，
3: 如果呢，咱们极端的来讲，是一个非常低趴的轿跑，那它可能能承受的侧风的就要级别更高一些。而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是空载的厢式货车。空载
1: 是它等于就是高度又高，然后重量还没那么大，对吧？
3: 对。
1: 还
3: 有就是所有的集装箱的牵引车。这个跟车重有时候已经无关了。只要风力大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让这个整个的汽车列车失控。
1: 对
3: 啊。我们想新疆的百里峰区，连火车都能吹翻了。那里头才11-12级的风，
1: 才是挺大的了。
3: 所以说登陆的时候13级，
1: 是
3: 咱们用了一个才，就是说这个这么点风就已经把火车
1: 是
3: 给吹翻了。那么13级风
1: 是的，
3: 是不是大伙儿就不要在这个时段
1: 没错
3: 出门了？
1: 没错。
3: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个风力不是在整个区域都是均匀分布的。
1: 没错，这个刚要说啊，
3: 峡管效应。
1: 对，
3: 风不大，但是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阵风可能会特别大。
1: 是的，
3: 这是城市里面的峡管效应，还有一个是出隧道口的时候，或者行经两山的峡谷，
1: 对，
3: 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有就是非常曲折的道路，突然转向，从顺风一下变成侧风，
1: 对，
3: 再变成迎风，而且本身山谷之间这个风就很难估算，
1: 对，
3: 而且没有那么多的预警设备，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多的凭自己的体感，如果感觉到这个车辆已经明显的发飘，不稳了，
1: 摇晃了，开始
3: 啊，首先第一步就是降低车速，然后反打方向，朝着这个车被吹偏的方向反向的修正方向盘。这个时候要特别考验人和车之间的这个人车一体的交互。
1: 哎呦，
3: 你打多了这车就横过来了，你打少了又不足以修正这个车被风吹翻的。好在这个欧洲有些车装了侧风修正系统，就是从飞机上借鉴来的一个技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车都有这个，所以我们一旦感知到了明显的车辆被风吹的不稳了，减速，然后靠着一侧有遮蔽的地方停车。再有就是如果遇到这个极端的恶劣天气，如果能有所准备的，现在不是前些日子那个湖北就出现了极端的 EF2级，
1: 有那个龙卷风啊。
3: 对的。这种情况下还有的比较讲究的车位上带那个固定的锚链，就铁链子，
1: 是
3: 用电焊焊在地上一个铁环，用铁链子穿过车轮， 把这车给锁在这个上头，这个不是为了防盗。
1: 嗯，
3: 现在机动车道墙已经非常

0: 少见了，
1: 嗯，
0: 主要是防龙卷风，
1: 是
0: 极端的大小尺度的极端天气，
1: 是的
0: 啊，
1: 嗯，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哈，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在大风天气的时候你可能应对的这种方式，当然这个应对的方式多少需要一些经验啊，需要一些体感，所以呢就像刚才这个李阳先生提到的，这个时候比如说八九级风我们预报的时候其实就不建议大家再出门了，对不对？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路段，特殊的路段，特殊的情形，它的那个阵风的那个级别可能会更高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预判的，所以安全起见来讲，哎，就最好就不要出门了。这个是刮风的情况。下雨呢？
0: 下雨是这样，
1: 嗯，
0: 暴雨和特大暴雨的时候建议停车避险，因为这个时候即使雨刷开到最高档，
1: 嗯，
0: 你前面的视线你根本就看不见，
1: 是的，嗯，
0: 就你可以体验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哈，你把车开进洗车房里面，
1: 嗯，对，
0: 然后让那个洗车的师傅开到最大的水量，
1: 嗯，
0: 你打雨刷你看吧，当然别跟那滚子那发生这个较劲哈，
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 那会儿你还看得见前面的那个
1: 根本看不见
0: 那个刷子吗？根本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实际的真正的暴雨和特大暴雨，它的降水量比这还要大。
1: 嗯，嗯
0: 啊，还有的有机会，以前我们是有这个体验的。我们参观那个整车厂，新车下线的时候最后一道的检测，
1: 嗯，
0: 就是淋雨，
1: 嗯，
0: 淋雨检测，
1: 嗯，
0: 啊，就是模拟那个十分钟的特大暴雨，
1: 哦，
0: 啊的雨量，
1: 嗯，
0: 然后车里不允许有任何一丁点的这个漏
1: 水
0: 的情况，
1: 嗯
0: 啊，这个光靠什么气密性检测，那都是模拟，
1: 嗯，
0: 咱们就直接大水漫灌，
1: 嗯，
0: 这最直观的一个检测的方式，
1: 嗯，
0: 那么这种雨天就不要出来了，
1: 是的，
0: 这是雨中，
1: 嗯，
0: 然后就是雨后，
1: 嗯，
0: 雨后一定要防积水，
1: 嗯，
0: 路面尤其是我们不熟悉的路面，
1: 嗯，
0: 还有很多人吧，每天开车，他对路面的上坡和下坡，
1: 嗯，
0: 不是特别的敏感，
1: 没错，
0: 就反正，
1: 我过个桥洞嘛，对吧？就是
0: 跟着前车，
1: 是是是，
0: 跟着导航开，
1: 对，
0: 就看好上面的红绿灯，
1: 对，
0: 就完了，
1: 是的，是的，
0: 他完全无感，每天自己必经的道路上有多少下坡，
1: 嗯，低洼路段包括
0: 啊，甚至这个下坡。你从坡顶到坡底的高程，
1: 嗯，
0: 有几米的落差，
1: 是的。
0: 其实有的深的隧道和涵洞，
1: 嗯，
0: 那深度挺高的。
1: 那当然，
0: 你想这么着，咱们限高四米的双层大巴，
1: 嗯，
0: 都可以顺利的通行。
1: 是的，
0: 那它的高度绝对不止四米。
1: 没错，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误入这个积水路段，
1: 嗯，
0: 就有非常大的风险。
1: 没错，嗯，所以。在这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特大暴雨的情况之下，你在一个积水的一个涵洞里面，那个水涨的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哈，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因此，哎，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就如果雨下的真的很大的话，你如果能够判断出来你所行驶这一路有这种低洼路段的话，尽量就别出门了，对不对？
0: 对，还有一个低洼路段，
1: 嗯，
0: 并不是简单的水往低处流的这种积水的问题，
1: 嗯嗯，
0: 它城市有好多那个排水的这个管线，
1: 嗯，
0: 这个在全负荷运转的时候，内部的压力是挺高的，
1: 嗯，
0: 挺高，你会造成发现好多井盖被冲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好多低洼的这个下穿式的桥和涵洞，
1: 嗯，
0: 你会发现那个水呼呼的从那个井盖
1: 对
0: 往出冒，
1: 是的，
0: 这就不是简单的积水问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水上涨的速度，
1: 嗯，
0: 远超我们的想象，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会儿千万不要停留，
1: 嗯，
0: 能过去，
1: 嗯，
0: 就过去，
1: 嗯，
0: 如果还没进去，就别进去了，
1: 嗯，
0: 一旦在里面发生了熄火，
1: 嗯，
0: 这个情况，迅速的弃车，
1: 嗯，
0: 逃生，
1: 嗯，
0: 啊，趁着还能趟水，走出去，
1: 嗯，
0: 赶紧出去，
1: 嗯，
0: 啊，如果是大型车辆，还有一个办法，
1: 嗯，
0: 打开车顶的应急逃生的通气的窗户，
1: 嗯嗯，
0: 然后
1: 就天窗那个哈，
0: 大型车辆，
1: 哎，
0: 大客车或者公交车，因为它车身高度很高，
1: 嗯，
0: 完全可以浮在水面上头，
1: 是的，
0: 那么人就坐在车顶上，
1: 嗯，
0: 等待救援，
1: 嗯，
0: 这个也是个办法，
1: 嗯，对，您其实刚才提到的会有很多的细节哈，比如咱们就说涉水这个事儿，您刚才说，哎， 这个发现的时候，发现这个路面有一些积水，我们比如说能通过的话，果断去通过。但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技巧的，比如说

0: 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在雨天的时候，前面有一个这个有一段路面有一些积水，哎，有一些车呢，可能因为担心涉水会有一些问题，就停在那儿了。有一些车主呢，哎，胆子可能就比较大，或者说叫比较有经验，人家就啊，开车就顺利就通过了。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司机，怎么去判断说前面这块路，这段路我到底能不能安全的通过？另外就是我如何去驾驶过这段涉水的路面呢？
1: 是这样，
0: 嗯，
1: 首先一个呢，自己是很难判断积水深度的，
0: 嗯，
1: 有些桥下面啊，
0: 嗯，
1: 在那个墙壁上，
0: 嗯，
1: 刷着刻度线，
0: 嗯，
1: 上面有水位线，
0: 嗯，
1: 但是这个并不是每一个桥都有，
0: 嗯，
1: 所以一个比较直观的办法就是，如果积水达到了轮胎的，轮毂的中心点，
0: 嗯，
1: 就是那车标那个位置，
0: 哎，
1: 轮毂盖上不有个小车标吗？
0: 对，没过半个轮胎了，相当于，
1: 就别过了，
0: 嗯，
1: 这是最直观的办法，这个你也不用记。说我这个车最大涉水深度
0: 是多少厘米，
1: 多少多少毫米，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没有意义。
0: 嗯，
1: 你就直观的看，如果到这儿了，怎么观察？
0: 嗯，
1: 慢速通过。
0: 嗯，
1: 把身子从窗户探出去。
0: 嗯，看一看，
1: 观察水深。
0: 嗯，
1: 另外和这个位置还有比较相似的一个标记，就是很多电车，
0: 嗯，
1: 在车门上有一个黑色的装饰条。
0: 嗯。
1: 那个位置就是你电池的位置
0: 啊，
1: 我们戏称这叫吃水线。
0: 嗯，嗯
1: 它不是船哈，
0: 嗯，
1: 但是就是如果水已经没过这黑条了，
0: 嗯，
1: 就相当于已经没过电池了。
0: 嗯，
1: 你不要相信我这是 IP68
0: 啊，对对对对对
1: ，IP6几级的防水。
0: 嗯，
1: 是，厂家出厂的时候确实在设计的时候做过这个实验。
0: 嗯，
1: 但是并不是每一辆车都能长时间浸泡在这么深的积水里头。
0: 对，
1: 啊，所以，
0: 因为这个 IP 六几的这个测试呢，它其实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和要求的。
1: 对，
0: 比如说水质是什么样呢，对吧？包括水深度是多少，水的温度是多少，然后泡多长时间，它是有一个实验。
1: 还有压力，
0: 哎，
1: 压力，
0: 没错啊，还它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要求。但是面对实际情况的时候，嗯，其实咱们还是稳妥一点更好，对不对？
1: 嗯，对，是这样的。
0: 您刚才说到电车跟油车的一个区别，我们知道，比如说油车为什么我们说比较怕这个涉水，它是怕有一个什么进气的一个问题，对吧？然后但是可能有一些新能源的这个车主会想，那我这个车没有这个装置啊，所以是不是理论上来讲涉水性能要更好一些，我这车能当船开，是这样吗？
1: 这个这么说吧，
0: 嗯，
1: 燃油车不管是汽油还是柴油还是天然气，
0: 嗯，
1: 它主要是进气口，
0: 嗯，
1: 的位置必须高于水面，
0: 是，
1: 这个才能保证发动机不会吸入水，
0: 嗯，
1: 导致因为水是不可压缩的，
0: 嗯，
1: 吸入气缸以后，压缩冲程的时候，
0: 嗯，
1: 活塞顶住水了，
0: 对，
1: 然后曲轴继续转动，连杆就弯了，
0: 是的，
1: 然后多来这么几次，缸体就打漏了，
0: 嗯，
1: 这发动机就报废了，
0: 嗯，
1: 这个都有非常惨痛的这个教训，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车身底盘上有很多电器部件，
0: 嗯，
1: 啊，这个也是要尽量避免进水的，这说的是燃油车，
0: 嗯，
1: 电车呢，其实除了刚才说的电池，
0: 嗯，
1: 还是不要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0: 嗯，
1: 啊，即使它防水做得再好，
0: 嗯，
1: 它最大的风险在于什么呢？
0: 嗯，
1: 那个插接件就是橘黄色的那个插头，
0: 嗯，
1: 正负极，
0: 嗯，
1: 电池前面，
0: 嗯，
1: 那个是高压，
0: 啊。
1: 那个东西说是防水是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任何橡胶件都有老化的
0: 风险，是
1: 一个风险。再有一个，现在都是好多车是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
0: 嗯，
1: 电压越高，
0: 嗯，
1: 涉水的时候发生击穿的风险就越大，
0: 嗯，
1: 当然呢，电车有一个保护，就是强行的自动的检测到绝缘问题的时候，
0: 嗯，
1: 自动下电，
0: 嗯，
1: 就是高压断电，
0: 嗯。
1: 但是这高压一断电，
0: 嗯，
1: 你这车也就彻底甭走了，
0: 嗯，
1: 相当于发动机强制熄火，
0: 是的，
1: 为了保护电池和乘员安全，
0: 嗯，
1: 它一旦强制断电以后，这个动力电池就没有输出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如果是800到1000伏的这种高压平台，
0: 嗯，
1: 对这块做得特别谨慎。

0: 就保证在泡水，
1: 嗯，
0: 即使电器插头裸露在外面的情况下，
1: 嗯，
0: 也不会对外有输出电压
1: 啊。
0: 你想，如果是个1000伏的电源，
1: 啊，放到水里是
0: 啊，
1: 嗯，
0: 那么人在下车逃生的时候，
1: 嗯，
0: 你趟水的时候，
1: 对，
0: 是有可能发生触电风险的。
1: 是的，
0: 除非你两只脚同时接触水面
1: 啊，那
0: 不和车身构成任何回路，
1: 难度太高了。是，
0: 肯定，嗯，下意识一抬腿，
1: 你要跨步嘛，对，
0: 一条腿先下去。好的，高压跨步触电，
1: 对，
0: 就出来了。所以它必须断电。
1: 是的。嗯，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很多这个车辆在涉水的这个过程当中，雨下的很大这种情况，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行车的时候有没有刚才梁先生提到那个感觉，就是你前面真的很难看清楚。这可能不是说什么很极端的这种这个下大雨的这种情况哈，就是比如说雨下的稍微大一点，你去打这个雨刮器啊，即便把它开到最大，也很难看清楚前面的这个景象到底是什么样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太有经验的司机朋友啊，就会有一些担心，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操作，比如说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操作就是，我看不清楚怎么办？而且一般来讲雨下那么大，天气也很阴，我就开大灯。但据说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是这样吗？
0: 是是是
1: 啊，
0: 一般这种情况下，
1: 嗯，
0: 近光或者位置灯，
1: 嗯，
0: 足够了，
1: 嗯，
0: 不要开远光。
1: 那我开远光不是为了看更远更清楚一点吗？
0: 远光前面就是白花花一片了，
1: 嗯，
0: 现在好多车其实有一个，以前有一些装置是特别好用的，
1: 嗯，
0: 就是黄色的雾灯，
1: 对 对, 对，
0: 它在保险杠的下边，
1: 嗯，
0: 比较低的位置，
1: 嗯。
0: 而且由于它的波长，特定的金黄色的光，
1: 嗯，
0: 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
1: 是，
0: 反倒是现在的 LED 灯和 LED 激光大灯，
1: 嗯，
0: 听着一个比一个高端吧？
1: 对呀，对呀。
0: 反倒不如过去的卤素灯，
1: 嗯，
0: 它在恶劣天气的穿透力那么强，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
1: 嗯，
0: 就是下雨天必须强制的开启外循环和前风挡除雾。
1: 外循环啊，
0: 对，
1: 就是空调的那个东西哈。
0: 对的，
1: 嗯嗯，
0: 这么着保证前风挡不起雾
1: 啊。对
0: 啊，嗯，再有就是及时的清洁玻璃，
1: 嗯，
0: 更换雨刷胶条，
1: 嗯，
0: 如果年头比较多的，发现雨刷壁的弹性，就那根钢的那个东西，
1: 嗯，
0: 那是带弹性的，
1: 是
0: 不够了，
1: 嗯，
0: 就要连那个雨刷壁那个，
1: 嗯，
0: 那个壁，
1: 嗯，
0: 一块换掉，
1: 嗯，
0: 而不是光换
1: 只换那个胶条，
0: 雨刷条和有的雨刷条里面有一根钢丝，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光换那个没有用，
1: 嗯，
0: 如果整个这个雨刷壁向下的对风挡的压力不够了，
1: 嗯，
0: 也有可能造成刮不干净。
1: 是，
0: 或者再讲究一点，用一些比较好的雨刷水，
1: 嗯嗯，
0: 不要以为这下雨了还喷雨刷水干嘛，
1: 对啊，
0: 哎，雨刷水能够非常好的在风挡上形成一个保护膜，
1: 嗯嗯
0: 啊，不是这个光靠自来水或者天上下的水就可以擦干净的
1: 啊。
0: 这样，
1: 我们常常听到的交管部门会提醒说，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要牢记这么三件事儿：一个是降速，还有一个是控距，还有一个是亮尾啊。这个比如说在一个比较大的雨天里面，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比如咱就说降速吧，降到多少合适呢？
0: 一般来说，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
1: 嗯，
0: 可以降到60公里。
1: 嗯，
0: 如果是市区公路，
1: 嗯，
0: 其实，降到30-40也就行了。
1: 对对
0: 啊，这个足够了。
1: 嗯，
0: 亮尾是最重要的。
1: 嗯，
0: 不光要开启位置灯，
1: 嗯，
0: 要把后雾灯打开。
1: 嗯，
0: 因为后雾灯的亮度等同于刹车灯的亮度，
1: 嗯，
0: 有的是单边的，有的是双边的，
1: 是，
0: 不要开启双闪，
1: 嗯，
0: 好多一下雨，你看街上一排车，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开启双闪呢，会失去了你转向时候的指示作用，
1: 哎，对，
0: 虽然好多车它是转向优先，
1: 嗯嗯，
0: 就是说你开启双闪灯的时候，如果这会儿你打转向，
1: 嗯，
0: 它另外一侧的转向灯是自动关闭的，
1: 嗯，
0: 但是不是所有的车
1: 都是这样，
0: 都有这个功能，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双闪确实是容易在雨天干扰周围车的视线，
1: 嗯嗯
0: 啊，这个不建议开启，
1: 嗯嗯。另外

0: 那这个限车距呢？比如说我们是控距离控制到多少合适呢？
1: 车速多少就留多少米。
0: 嗯，比如说车速是60公里，那就60米、啊。
1: 差不多，这个有点极端，好像说没有必要，保持那么远的距离，这是推荐的距离。
0: 嗯，
1: 但是极端的距离60公里之外，
0: 嗯，
1: 啊，这个速度你在，晴天的时候，
0: 嗯，
1: 而且可以隔着这个车看到更远处路况的时候，
0: 嗯，
1: 隔个20米也不是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会儿至少要保持30米以上的车距。
0: 是
1: 这个，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前面的车会发生什么情况，尤其是雨天儿。
0: 嗯，
1: 接下来我们会说，
0: 嗯，
1: 它可能会突然失控，发生水滑现象。
0: 嗯，
1: 就这个车呀，就好像
0: 在一个冰面上那种感觉，就跟溜冰了一样，是那种感觉。
1: 对了，然后呢，方向突然就失控了。
0: 是，
1: 开着开着，这车没打方向，自个儿横过来了。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
0: 嗯，
1: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
0: 要去哪儿了，
1: 要去哪儿了、
0: 嗯？
1: 因为彻底人也懵了，
0: 是，
1: 就是，而且没有人受过反打方向，
0: 哎呀，
1: 甚至在失控的时候，有时候还要补一脚油门，
0: 哎呦，
1: 那谁会有这个意识呢？
0: 啊、
1: 下意识的就一脚
0: 刹
1: 车剁死，按到剁死了，这情况就更严重了，
0: 嗯、
1: 就直接在路上就打转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说留车距，并不是说为了防追尾，
0: 嗯，
1: 啊，就为了防止前车突然间压上。一侧压上水之后，导致水滑现象，整车失控。
0: 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亮尾灯哈，这个一定不是给自己照亮的，而是给后面的车提供一个你在哪里的这么一个安全的提示，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好好的来说一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水滑现象哈，就下雨的天儿，我们都说什么雨天路滑怎样怎样的。我们怎么才能够尽量最大程度的去避免这种水滑现象的发生呢？
1: 其实水滑现象真正的危险的就在于单边。
0: 嗯，
1: 如果是两个车轮同时压上一个积水，你会感觉到非常大的一个，就跟踩急刹车一样的一个阻力。
0: 对对对，
1: 这个车迅速的车速就降下来了。
0: 是的，
1: 这个风险并不大。
0: 嗯，
1: 因为是两侧车轮同时受力。
0: 嗯。嗯，
1: 最怕的是一侧车轮在相对附着良好的路面上，另一侧压上积水，而且这积水呢还不深不浅。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会感到有一侧压水的车轮突然受到一个阻力，
0: 嗯，
1: 然后这车就有趋势就奔着这个方向，
0: 嗯，
1: 就开始有点转向的这个趋势了。
0: 是。
1: 那么其实呢，有修正的办法就是，
0: 嗯，
1: 别急踩刹车，
0: 嗯，
1: 最低限度也是维持车辆的滑行的状态，
0: 嗯，
1: 啊，比较好的还知道反打方向补一脚油，
0: 嗯，
1: 把这个车从积水里开出来。
0: 明白了。
1: 当然说这个东西和车速有关，
0: 是
1: 40公里的车速和80公里的车速压上一个积水的时候，这个车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嗯。
1: 如果你这会儿还顶着限速跑，还在开120，
0: 对对对，
1: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
1: 一件事情。有时候你再极限的这个救车，
0: 嗯，
1: 可能也救不回来。
0: 嗯，
1: 这个水滑现象是特别特别危险。为什么说我们尽量首先控制车速？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在车速较快的时候，不要让单侧车轮
0: 嗯
1: 去冲击这个积水，
0: 嗯，
1: 啊，这是保障安全的。另外还有一个，就相当于这个文明行车的一个，
0: 是的，
1: 如果是高速上还好，
0: 嗯，
1: 如果是
0: 城市道路，
1: 城市道路这事儿有点缺德，
0: 哎，就不太好。你单侧压水之后，你溅起那个水花很高的，对不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什么呀？
0: 嗯、
1: 突然之间的。比如说你在高架下面行驶，
0: 嗯，
1: 那你管不着人家高架上面的，因为高架上面是高速或者城市快速路，
0: 是的，是的，
1: 是没有行人的，
0: 是的，
1: 这个它压水，这个
0: 也没办法了，嗯，
1: 但是这个水会像瀑布一样，
0: 对，流下来，是的，
1: 会泼溅下来，
0: 是的，
1: 泼溅下来，咳咳，我就知道有一个，我认识一个人就是因为这样，
0: 嗯，
1: 在桥底下走着呢，
0: 嗯，
1: 突然之间一个大水柱子，
0: 那可不。
1: 所以他就有点惊慌失措了，
0: 嗯，
1: 也忘了这水柱子下来之前自己前面有车还是没车
0: 啊，这也很危险。
1: 这个其实这还是这句话，
0: 嗯，
1: 你包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0: 嗯，
1: 如果突然之间一个水溅到风挡玻璃上，
0: 对对，
1: 为什么要保持精神高度的注意呢？
0: 嗯，
1: 你要。

0: 记住你前面到底有车没车，
1: 是的，
0: 跟你离得有多远。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轻踩刹车，
1: 嗯，
0: 同时呢，雨刷马上开到
1: 最大
0: 最高档，
1: 嗯，
0: 可能也就一两秒钟，
1: 嗯，
0: 就能恢复正常了。
1: 是的，
0: 这个一定要小心这突如其来的这个，
1: 嗯，
0: 一下的这水柱子。
1: 是。说这个路滑，然后包括水滑现象，说还有一个提示是这么说的：说你最好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开定速巡航了，
0: 一定不要开。
1: 哎，说这个也有可能这个加重危险的情况，是这样吗？
0: 因为定速巡航本身就是一个很初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1: 嗯，
0: 现在都是自适应巡航，
1: 嗯，
0: 它能自己探测跟前车的
1: 距离，哎，
0: 啊，对，但这会儿自适应巡航建议也别开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不好的地儿吗？
1: 嗯，
0: 就是巡航有一个恢复功能，
1: 嗯，
0: 就是你踩下刹车以后，巡航暂时的解除了，
1: 嗯，
0: 你过了这段以后想恢复正常行驶的时候，摁一下方向盘上的恢复，
1: 嗯，
0: 那个按键，
1: 对，
0: 发动机这会儿会全油门运转，
1: 嗯，
0: 但是全油门有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会儿车轮和路面的附着力
1: 不一定很强啊，
0: 不一定很强，就会造成单侧驱动轮打滑，
1: 对，
0: 而且这 ESP 有能修正过来的，
1: 嗯，
0: 有修正不过来的，
1: 嗯，
0: 这个 ESP 和 ABS 真的不是万能的，
1: 是，
0: 它得遵守物理极限，
1: 嗯哼，
0: 尤其是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如果完全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什么电子系统也救不了你。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一个，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当然你控制车速不是说靠定速巡航来实现哈，不要开这个定速巡航，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同时呢要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给自己留够充足的反应时间，这个事情其实比什么辅助系统啊之类的都更重要，这个是一个安全意识哈。
0: 对，再有一个就是制动和转向的动作要比平时在干燥路面上更加的柔和，
1: 哎，不要急打急刹，对吧？
0: 对，就是说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就方向盘叫定长输入，
1: 嗯，
0: 就是一个调的这么转，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接跃输入，
1: 嗯，
0: 就是
1: 一下
0: 这样
1: 急拧，
0: 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1: 嗯，
0: 尤其是不能一脚把刹车跺死，
1: 嗯，
0: 你跺死了，制动距离也不会缩短。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个是关于打雷的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说雷雨天啊你待在车里面很不安全的啊，因为这个车呢都是金属的这个车身嘛啊，所以比较容易这个印雷，所以很多朋友啊在开着车的时候，如果哎呦天上开始打雷了，那个雷声特别的大，自己就特别的就感觉很危险，然后呢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个时候再待在车里啊，我是不是应该赶紧弃车逃生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个说法，啊，
0: 正好说反了，
1: 哎，
0: 车里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因为所有的车现在都是金属车身，
1: 嗯，
0: 不管是铝还是钢，
1: 嗯，
0: 我还没听说过哪个车是复合材料的，
1: 嗯，
0: 可能有几款超跑是碳纤维的复合材料，
1: 啊，也许吧，嗯，
0: 但是那个概率极小，
1: 嗯，
0: 绝大多数车辆都是金属车身，而且龙式车身，
1: 嗯，
0: 它像笼子一样，
1: 法拉第笼，
0: 对了，
1: 哎，
0: 嗯，所以再加上下雨的时候轮胎是湿的，
1: 嗯，
0: 和地面接触的，它是形成一个导电接地的这么，
1: 嗯，
0: 又是法拉第笼，
1: 嗯，
0: 同时轮胎有存在一个接地的这么一个电的通路，
1: 嗯，
0: 我们看到有几个视频，今年就有好几辆车走在路上被雷劈了，
1: 嗯嗯嗯，
0: 但是仅仅是造成了局部的电气设备的损坏，
1: 嗯，
0: 车里面的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安然无恙，
1: 哎，
0: 嗯，所以说这个在车里是安全的，
1: 嗯，
0: 那你要说雷击造成的设备损失，
1: 嗯，
0: 这个可以走保险，
1: 对，
0: 而且毕竟是人的生命安全
1: 是最重要的，
0: 第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啊！哎，说到走保险这个事儿，就很多这个涉水车辆在涉水的时候，大家都听过这么一个事儿，说你这个车啊，如果泡了水了，这时候发动机熄火了，然后呢，你不要二次打火，
0: 千万不要。
1: 哎，说你一二次打火呢，首先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哈。然后其次呢，还有可能让你的这个保险理赔受到一些麻烦，
0: 是
1: 这样吗？
0: 是的，一旦熄火之后，不要尝试再次启动。
1: 嗯，
0: 同时电车，一旦报高压绝缘故障，
1: 嗯，
0: 不要强制的重新上电。
1: 嗯嗯，
0: 有人就觉得可能我那个自己鼓捣鼓捣，我让那电重新恢复供电
1: 啊，
0: 这个已经如果报了绝缘故障，你不要尝试在现场去修复它，
1: 嗯，
0: 一定要马上离开这个车，
1: 嗯，
0: 然后叫拖车，
1: 嗯，
0: 因为就是说名义上这个车我刚才说了有多重的这个保障措施，
1: 是
0: 保护这个人不会触电，
1: 嗯，
0: 但是呢我真的在极端情况下，
1: 嗯，
0: 很难说就是所有的保护措施都能奏效，
1: 嗯，
0: 所以电车千万不要尝试恢复供电
1: 啊，
0: 强行开出这个水坑、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电车，
1: 嗯，
0: 不能拖拽，尤其不能长时间长距离的拖拽，
1: 嗯嗯，
0: 必须用板车，
1: 嗯，拉走，哦，
0: 如果有一些电车是两驱的，
1: 嗯，
0: 比如它是后驱的，
1: 嗯嗯，
0: 那就把后轮吊起来，
1: 抬起来、啊、
0: 前轮着地，
1: 是，
0: 那么倒着可以拖走，
1: 拖着走啊，
0: 如果是前驱的，有些小电车
1: 是，
0: 那就把前轮架起来、
1: 啊啊，
0: 然后手刹肯定得松开哈，
1: 是是是，
0: 后轮着地，这么也可以安全的。
1: 嗯、
0: 如果是双电机或者三电机四驱的，
1: 嗯，
0: 那就彻底别想了，
1: 嗯，
0: 直接上板车，
1: 嗯，
0: 运走，
1: 嗯，
0: 因为这个你在拖车的时候，驱动电机就会变身成发电机，
1: 嗯，
0: 那发出来的电。那会儿车已经是熄火状态，甚至已经发生故障。
1: 是
0: 过正常行驶的时候是动能回收，
1: 嗯，
0: 那个电就冲进
1: 电
0: 池里
1: 了，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车故障了，这个电如果没出去，
1: 嗯，
0: 它就开始自残，
1: 对，对
0: 叫左右互搏，
1: 嗯，
0: 最后直接烧电路板。烧驱动电机，
1: 哎呦、嗯，
0: 有的人就不知道这事儿，他就忘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一些人想的有的插混的车，
1: 嗯嗯，
0: 他一下意识里觉得我这车还加油呢，
1: 嗯，
0: 我这是个燃油车，
1: 嗯，
0: 他忘了我这燃油车里头可以有驱动电机，
1: 是，
0: 所以就被拖了几十公里以后，
1: 哎呦，
0: 整个电机就电驱系统就直接就废了，
1: 嗯 嗯，
0: 所以千万，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
1: 嗯。嗯
0: 不要拖车，当然说、
1: 嗯、
0: 偶尔的推行几十米很低的速度，
1: 那
0: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
1: 啊、
0: 比如说、
1: 嗯嗯、
0: 从水坑里头把它拽出来、
1: 哎、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你千万别一路就是
1: 拖到很远的地方去、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拖到修理厂，这个有危险，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 啊。说了刚才说的是这个电车，燃油车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我要不然试一下，我省我这拖车费，对吧？我打一下这火，
0: 那不行，
1: 能对这个车造成多大危险的？为什么我就打这一次火，然后就不给我理赔了呢？
0: 直接发动机报废，
1: 啊，这真的这么严重吗？
0: 我们就遇见过这个情况，
1: 嗯，
0: 还不是下雨，是那个车就是掉进鱼塘里了，
1: 嗯嗯，
0: 拽出来以后觉得把水控干了，
1: 对啊，
0: 就打了一下，嗯，就这一下。再也打不动了，
1: 哎呦，
0: 最后连杆全弯了、
1: 嗯、
0: 还好，
1: 嗯，
0: 就换了两只连杆，
1: 嗯，
0: 活塞没碎，
1: 嗯，
0: 钢体也没碎，
1: 嗯，
0: 这个只能说是万幸、
1: 嗯、
0: 算是损失最小化了，
1: 嗯，
0: 但是如果马达的劲儿比较强大，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车，
1: 嗯，
0: 千万不能尝试启动，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带48伏轻混，或者是、从飞轮端的这个启动发电一体机，
1: 嗯，
0: 那个东西的运转功率远超我们认为的那个马达、
1: 嗯、
0: 就是启动机，
1: 嗯，
0: 那个启动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它遇到一定的阻力以后，
1: 嗯，
0: 它带不动它就不转了，
1: 嗯，
0: 这也可以减少损失，
1: 嗯，
0: 但是混动车的 P1 电机，
1: 嗯，
0: 那个马力是非常强劲的，
1: 对，
0: 尤其是发动机有一些故障的时候，也掩盖了好多发动机故障，比如启动困难，
1: 嗯，
0: 启动困难我们靠马达，尤其是发动机有一些故障的时候，也掩盖了好多发动机故障，比如启动困难，
1: 嗯，
0: 启动困难我们靠马达打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在混动车上，
1: 嗯，
0: 非常强力的所谓大力出奇迹、
1: 啊、对，
0: 车没进水啊，这不是进水的情况、
1: 嗯、
0: 它靠强高速大扭力、
1: 嗯、
0: 生把发动机给带起来了，
1: 嗯嗯，
0: 但实际上发动机一直在带病运转，等你到发现启动不了的时候，
1: 嗯，
0: 那问题就大了、
1: 嗯嗯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车都有这个叫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哈，而且平时其实大家习惯嘛，就默认都是开启的状态，然后很多这个司机比如说他上车的时候其实也想关，其实也会懒得关或者是怎样，这个雨天涉水之前有一种说法说你要把这个自动启停的这个功能给关掉，是这样，
0: 必须关掉，
1: 嗯，

0: 哎啊，是
1: 因为你踩的时候排气管，排气管有可能是没在水里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虹吸的时候，最先毁的，你猜是什么东西？
0: 什么呀？
1: 三元催化器
0: 啊。
1: 因为三元催化器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有500-600度的高温。
0: 嗯。
1: 如果这凉水从消声器倒灌进去，
0: 是
1: 它是进不了发动机的，
0: 嗯，
1: 因为排气管路很长，
0: 嗯嗯，
1: 但是毁三元，
0: 对，
1: 是有可能的
0: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1: 而且三元不便宜，
0: 是啊是啊，这都是损失啊，所以
1: 现在的车呀还好，三元在发动机进发动机一端，
0: 嗯，
1: 就是跟排气歧管是做成一体的，
0: 嗯，
1: 但是有些老车，它的三元催化器。是在车底的排气管有一中包，
0: 嗯，
1: 中包后头是后包，
0: 嗯，
1: 后包才是尾管，
0: 嗯，
1: 如果这水长驱直入就倒灌进来，
0: 嗯，
1: 就毁的就是那个三元催化转换器
0: 啊，这个提醒大家要记住哈，自动启停功能在水大的时候可能会涉水的时候，这个功能大家想起来啊，一定要把它关掉。还有一个呢，就是车辆。真的在一个较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下已经熄火了，那这时候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你可千万别二次打火，我们现在眼瞅着这个水位一点一点还在往上涨，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司机朋友会很纠结这个事情，哎，我到底是留在车里面等待救援比较好，我还是赶紧弃车逃生比较好，很多朋友哎，有的时候是舍不得这个车的，我汽车，哎呦，我这车里面好多东西呢，我那墨镜还在车里呢，就我舍不得离开这个车，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怎么办啊？
1: 把手机拿上
0: 啊啊，
1: 直接下车，
0: 嗯，
1: 赶紧跑，
0: 嗯，
1: 趁着你还能趟水或者齐腰深的水，
0: 嗯，
1: 你还能出去，
0: 嗯，
1: 这会儿还行，
0: 嗯，
1: 等这个水如果过了窗线，
0: 嗯，窗线是指
1: 侧窗，
0: 嗯。
1: 咱们就是
0: 窗户摇下去的时候最低点是吗？差不多啊。
1: 过了窗线就危险了
0: 啊！
1: 危险在哪儿？
0: 嗯，
1: 这个时候水压可能顶得你开不开门了
0: 啊！
1: 那开不开门好，而且这时候如果好，现在好多车又都是电动的摇窗机。
0: 嗯，
1: 如果摇窗机进水的话，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
0: 嗯。
1: 这会儿我想起这个老车的这个
0: 手
1: 摇玻璃，
0: 对对对对，
1: 是是
0: 是
1: 真有用。
0: 嗯，
1: 那窗户摇不下来，
0: 嗯，
1: 门又推不开，
0: 是，
1: 那你不可能每个人都准备破窗锤，
0: 嗯，
1: 即使有破窗锤，你也不知道去砸哪儿。
0: 嗯，
1: 再有还有有的车是双层夹胶玻璃，
0: 嗯，
1: 你破窗锤也破不了，
0: 是，
1: 所以等水到窗线的时候就非常危险了，这水压顶的你这门根本就开不开。
0: 嗯，
1: 在这儿又说起一个，好多车的门是电动开启的，
0: 对，
1: 摁住那个钮开，
0: 对，
1: 那有时候你还发现它失效了，你再伸手去下面再去拽那个应急开，
0: 哎呦，可能好多朋友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应急开门的这个东西在哪儿，
1: 有一个
0: 是不是
1: 有一个拉手，
0: 嗯，
1: 在那手扣门的那个门板上面，
0: 嗯，
1: 基本就在那个位置，
0: 这最好没事也熟练一下，看看那个东西在哪儿哈。
1: 甚至有的就觉得下雨天就直接把那盖板开开，
0: 嗯，
1: 把那根绳露到外头，
0: 嗯，
1: 这么着随时一拽，
0: 嗯，
1: 就可以开。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好多车的天窗是封死的，
0: 嗯，
1: 全景天幕
0: 是，
1: 基本上呢水是淹不到天窗的，
0: 嗯，
1: 如果这时候天窗是可开启的，
0: 嗯，
1: 至少你还能搓车顶，
0: 对对对，探出头去，
1: 还能爬出去，
0: 哎，是的，
1: 你只要头能探出去，你
0: 深的
1: 撑着车顶你就能爬出去，
0: 是的，
1: 啊，这个就好得多，你哪怕坐在车顶上，
0: 嗯，
1: 水一般也没不了顶，
0: 嗯
1: 啊，当然没有大巴车那么高啊，
0: 是。
1: 所以说这个电动开启的车门儿，
0: 嗯，
1: 啊，还有这个电动开启的车窗，
0: 嗯，
1: 这个其实在逃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障碍，所以趁水还没有到窗线的时候，
0: 嗯，
1: 它水我们当时有人做过实验，在游泳池里头，
0: 嗯，
1: 一点一点找一个报废车，
0: 嗯，
1: 看到什么程度这门就推不开了，
0: 嗯，
1: 发现过了门1/3就门板的高度，
0: 嗯，
1: 就推下就很费劲。当然这因人而异，
0: 是是是。
1: 如果咱们平常经常去撸铁，
0: 嗯，健身的，
1: 这个臂力比较好，
0: 嗯，
1: 可能强推也能推得开，
0: 嗯，
1: 但是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健身教练的这种体格吧？
0: 没错，
1: 对吧？
0: 嗯嗯嗯。
1: 所以其实尽早逃生。
0: 嗯，
1: 别犹豫，
0: 没错啊，嗯，咱拿上咱手机就可以了啊，
1: 只要有对外的联络的
0: 联络的方式哈，啊，
1: 就行了。
0: 是，
1: 啊，
0: 您刚才说这个破窗锤这个事儿，之前有一个说法是说可以用头座椅的这个头枕去撬玻璃，对吧？
1: 对，用头枕那个尖儿去撞击

0: 这个玻璃的边角，
1: 哎，四角不是中间，
0: 对对，千万别转中间，
1: 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玻璃呢，说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是我砸这个挡风玻璃比较好啊，这玻璃这个面积比较大，然后方便我出去，不是这样吗？
0: 侧窗。
1: 嗯，为什么？为什么？
0: 挡风玻璃你很难砸碎的。
1: 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它中间是夹胶的，对不对？
0: 一个是夹胶的，一个挡风玻璃，还有一个做碰撞实验的时候是有防止异物入侵
1: 这么个安全指标的。
0: 对，
1: 啊，
0: 对，它要做的足够，所以你看，有时候这挡风玻璃都撞的变形到那个程度了，它也没碎掉，就像前些日子那个大爆炸，有一辆那个卡车的挡风玻璃。在报新一公里以外，玻璃已经都碎成网纹了，但是车里面人一点事儿没有，所以它前挡风玻璃强度是非常大的，
1: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哈，这个虽然可能我们的车窗的这个玻璃看上去小一点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这个时候非要破窗逃生的话啊，我们选择这个车的这个侧窗哈，
0: 对，尽量别等到破窗，
1: 哎，是是，其实我们今天
0: 开门的时候赶紧开门下车，
1: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知识也是这样啊，希望大家都不用得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关键的时候可能会有用处，我们也谢谢李阳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

0: 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

0: 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

0: 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 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8: 村里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0: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

0: 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降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等地，衣食用电有保障，当地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当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委内瑞拉13号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4号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250 雅典站首轮中，郑钦文以2-0击败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重返硬地后首战告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2: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2: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3: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2: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3-4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3: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2: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2: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3: 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2: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单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2: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6: 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前日是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近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一向来自组织部门、备县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有3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当然，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通告。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
3: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下午接到防止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7: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精准科学地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8: 上任的注意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去，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转移一部分村的，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总部叫村员，我们就还得再派这2万人走。
7: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9: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呗，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10: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9: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去。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10: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9: 对，就都往高处移动吧。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1: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那个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特别大啊，前1天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所以说加快它的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去，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7: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抢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次生危害。
12: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11: 对
12: 对，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11: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这个医疗，这个确保他安全的事。然后把这路抢通以后，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暂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能这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已经到这个咱们村民这块了，所以说很有希望。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
13: 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再来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广西南宁横州市。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3: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14: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15: 水还没有，电呢就是有小小的来发电了。像这个我经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14: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2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15: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该打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14: 杭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16: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2: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杀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0: 午，云表镇望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1: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警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0: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2: 我们8点钟到这里，然后到2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0: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3: 我们的医疗救助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的身边。它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6: 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5: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
6: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晋远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举行，赋能特色产业，擦亮枸杞名片。晋远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举行。晋远县总工会开展夏送清粮活动，助农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黄河美晋远，一起红天下。7月12日，晋远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在县文化产业中心举行。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原副司长、商务部驻西安特派员办事处原特派员胡建平，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科创委员会主任、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原副主任张国等嘉宾应邀出席，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潘鑫宣布晋远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启动，县委书记李小青致辞，县人大常委

0: 会主任王友如参加，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主持。李小青在致辞中说，靖远因黄河而兴，因枸杞而名。近年来，靖远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省市关于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要求，始终将枸杞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金钥匙，乡村振兴的压舱石，推动枸杞产业全链条升级，全方位突破。此次洽谈，我们以枸杞为媒，共话发展，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也是彰显我们立足产业优势，做强县域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定决心。当前，靖远枸杞已站在了从大到强的关键节点，我们不仅要有量的积累，更要有质的飞跃。我们将实施新一轮产业扶持政策，坚定不移扩规模、提质效、沿链条、创品牌，让靖远枸杞这张名片更加闪亮。线上将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我们将始终秉持重商、轻商、富商的理念，当好服务员，做好保障员，全流程优化营商环境，全周期护航企业发展，让我们携手并肩，以枸杞为纽带，在黄河之滨共绘高质量发展新画卷，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会上，副县长李敬寻从县情与黄河先天禀赋、区位与立体化交通优势、多元厚重人文文旅资源、枸杞产业阶段性发展成果、精深加工交易市场与全域市场布局、多部门全域配套扶持政策等方面，介绍了靖远枸杞产业建设成果，并发布新一轮扶持政策。尹伟伦、张国、李多龙、陈金焕、朱永义等应邀嘉宾，分别围绕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思考、品牌化强农加规模化兴业、打造西北枸杞特色优势产业、枸杞高质化利用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枸杞资源收集与标准化种植、枸杞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协同发展、共筑靖远枸杞产业发展新篇章等方面专题报告做了专题演讲。靖远枸杞品牌战略与文化远见设计团队负责人员对靖远枸杞新品进行了宣传推介。县领导马金栋、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马宝景、柴立刚等以及专家学者、省内外企业代表、合作商和种植农户代表及县直部门、乡镇与会人员140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大家一同观看了《黄河起新潮》《靖远谱新篇》宣传片。
1: 红果挂满黄河岸，产业惠民启新城。7月12日，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在靖远正式启幕。活动以产业提质、品牌赋能、产销融合为核心，全面展示本地枸杞产业发展新成果、新风貌，拓宽优质农产品外销渠道，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有序，开篇播放的产业宣传片生动展现靖远依托黄河独特水土资源深耕枸杞特色产业，稳步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让到场农户、创业者与外地客商直观感受本地产业蓬勃活力与广阔发展前景。专业主旨分享紧随其后，聚焦种植提质、深加工升级、线上线下渠道拓展等群众关心的增收议题，以通俗化讲解解读两种培育、标准化田间管护、电商运营、品牌增值等实操经验，针对种植产销环节各类现实难题作出专业解析。完善的全产业链配套与实打实的惠民扶持政策，吸引各地采购客商专程前来洽谈合作。靖远建成标准化产地交易市场、全域冷链物流体系、线上产销平台，搭配全国智能直销终端， 构建起完整成熟的流通网络。

0: 靖远枸杞现已覆盖国内20余个省市，有机枸杞产品远销海外多国，完备的产销体系为本土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筑牢根基。一枚小小的枸杞串联起种植、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商贸流通多元业态。本次产业盛会以产业为纽带，以惠民政策为支撑，打通农户与外部市场的对接通道，持续释放枸杞产业富民增收潜力，将炎黄独特的特色资源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长效红利，为县域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为切实关爱一线劳动者，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7月9日，靖远县总工会创新服务模式，将一线职工关爱、下送清粮与消费帮扶助农增收有效结合，积极采购本地优质西沙瓜作为防暑慰问物资，实现一线职工得清粮、瓜农农户得实惠双向共赢。时下正值靖远西沙瓜集中上市、产销对接的关键期，县总工会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优先采购辖区农户种植的西沙瓜50,000斤。这批产自本土田间地头的西沙瓜，日照充足，瓜瓤甘甜，汁水饱满，清凉解暑，是夏季消暑佳品。工会直达田间地头采购，减少中间环节，既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帮助瓜农稳定增收，也让慰问物资更新鲜、更贴心、更具本土温度。活动现场，一颗颗新鲜饱满的靖远西沙瓜，连同矿泉水、茶叶、清凉毛巾等物资一并发放到环卫工人、交警、建筑工友、快递配送员、企业职工等一线劳动者手中。为了更加方便企业一线职工，县总工会及时将西沙瓜运送到各企业车间等地。清甜爽口的本地西沙瓜为奋战酷暑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送来清凉，让大家在炎炎夏日真切感受到来自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此次下送清凉活动一举实现关爱职工、助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三重成效，既做实做细高温劳动保护，筑牢一线职工健康安全防线，又充分发挥工会消费帮扶优势，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惠及民生，以实际行动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副县长吴小兰参加活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6: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7: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宋江碰到难题了，拜访了罗真人，希望罗真人给他指点迷津。罗真人好像没把话说透，若隐若现的写了8句话。这8句话他写完了之后就递给了宋江。宋江一看还是一头雾水啊，他没看明白。哎呀，罗真人，这是何意呀？他希望罗真人给他解释一下子。

0: 人家罗真人笑了，哈哈哈哈，先锋将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啊。他日应是将军自知啊。什么意思啊？到时候应验了，你就明白了。在这个华夏历史当中啊，由于社会经常动荡，一些人呐，为了争权夺利，是绞尽脑汁，你争我斗啊，搅得天下不安宁，就有很多很有才学的人把这社会就看透了，他们大都隐居在山林里边，这些人呢就被称为老隐士。你看咱们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不有一位水镜先生吗？那就是老隐士。刘备骑着马跑得没地方去了，在老隐士那儿待了一晚上，这位水镜先生就为刘备刘玄德举荐了徐庶和诸葛亮两位高人，辅佐他成其霸业呀。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位罗真人呢，就是一位老隐士，人家今天呢是看在自己弟子公孙胜的面子上啊，给你写了八句话，你自己琢磨吧。说完之后两人就休息了。咱们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早晨，洗漱完毕，吃完了早饭，等了一会儿，公孙先生和那几位弟兄也来了，宋江就要辞别罗真人了。罗真人得送一送啊，送出了大门口，罗真人还要送，宋江就不好意思了，师父啊，请留步。先锋官呐，贫道送你一样东西。说着话，他从怀里边掏出了一个小锦囊，把这个留在身边，到关键的时刻打开便知啊。您觉得有用，您就按此方法去行；您觉得没用，您呐，就当贫道我什么也没给你啊。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到了关键的时候啊，你就打开看看，觉得有用你就按这招办，觉得没用啊，你就当没这码事儿。多谢了，多谢了。宋江可乐坏了，这是宝贝啊，我赶快收起来吧。他是又一次拜谢了罗真人。拜谢完之后，大家伙就分手了。宋江回来在路上啊，心里边是既踏实又不踏实。怎么说不踏实呢？白来一趟啊，那怎么还说踏实了呢？临走的时候，人家送给我一个锦囊啊，这个锦囊一定有妙计啊，很可能在我关键的时刻，我打开这个锦囊，能给我指一条生路。行啊，总算没白来呀。就这么着，宋江一些人等啊，回到了自己的帅府门前了。这李逵呀，风风火火的出来了。哎呀，哥哥，你去看罗真人怎么不带我呢？啊，我跟罗真人有交情啊，我知道这个老道法术厉害呀，我们俩是老朋友，我要去呀，他肯定得供我一顿酒喝呀。下次你再去啊，一定带着老弟我。戴宗狠狠地瞪他一眼，上次罗真人没杀你啊，是看公孙先生的面子，没有公孙先生啊，早就把你收拾了，就你那两下子还敢跟人家罗真人吆五喝六的，人家罗真人呐，根本就没跟你一般见识。
1: 我也没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要跟他一般见识，我一斧子就把他劈了，我留他一条命啊，他欠我个人情。大伙一听都笑了，
0: 人家罗真人跟你要是使点法术啊，你早就没命了。大伙说了一气笑话啊，宋江就回到自己的屋内了。回去之后，他就把这八句话又拿出来了，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了半天

0: 还是没看出来罗真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合计来合计去，我何不找公孙先生给分析一下子呢？派人就把公孙先生给请过来了。请过来之后，公孙先生刚坐好，他就把这张纸拿出来了。公孙先生啊，这是你师父给咱们写的几句话，你帮着我分析分析啊，这究竟是何意呢？公孙先生接在手中，仔细的看了好几遍，一声没言语。公孙先生，你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吗？首领啊，要我说呀，咱就不用去分析了。我师父是不是跟你说了？
1: 说什么了？
0: 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啊。对呀，既然不可泄露，咱就别去分析了，到时候就应验了。什么事儿啊？顺其自然吧。这道家讲究道法自然，这道家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跟老子的《道德经》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老子的《道德经》啊，讲的不是道教，老子的《道德经》确实尊重自然法则。打个比方说吧，老子非常尊重自然界的规律，像什么山水自然流啊，哎，就让它流，你可别堵这个坝，又是掘那个口子。往往你干的这些事儿啊，把自然环境破坏了，就劳而无功了。为什么叫道法自然呢？就是什么事都有自然的规律，有好就有坏，有坏呀、就有好。软的东西啊，往往是最硬，硬的东西呢，往往又变成最软。打个比方说，这火苗子软不软和？一烧起来呀，就摧毁一切。再打个比方说，水和石头，谁软谁硬啊？石头硬，可是这水常年滴的，就能滴水穿石。再说人身上，是牙硬啊，还是舌头硬？当然牙硬了，可到时候啊，牙磨没了，舌头还在呀。说到这儿，给大家呀讲个小故事。当然了，这故事是传说。说老子啊，他原来在国家呀，他有工作，什么工作呢？是国家图书馆的大馆长。你看这官啊不大，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那可是个不小的干部啊。老子有一天骑着一匹毛驴啊，到乡下去。这小毛驴啊长得漂亮，粉嘴粉眼粉肚皮，外带四个小银蹄儿，走起路来吧嗒吧嗒吧嗒，哎，很有节奏。当他骑着这头小毛驴溜溜达达来到一个村口的时候啊，发现有个小伙子在那儿哭。这小伙子相貌堂堂，身骨也很结实。当他一看老子骑着这头小毛驴过来了，他哭了。老子从驴身上下来了，就问他一句：小后生啊，你哭什么呢？老先生啊，我都赶不上您骑的这头驴呀。什么？老子一听啊，闹糊涂了，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还能赶不上我这头驴呢？就看这个小伙子从地上尾巴尾巴爬起来了。当他爬起来，老子才看明白，原来这个小伙子是一条腿，那条腿是车祸呀，还是坐高铁摔的呀，那咱就不知道了，那年头也没有汽车，反正啊，那条腿没有了。这小伙子哭得来的，就跟老子说了：别人啊，能骑马，能上树，能上山打猎，还能种庄稼，可我啥也干不了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连个媳妇都没有，谁家好姑娘愿意嫁给一个瘸子？我看到您的这头小毛驴啊，长得这么精神，而且是四肢啥也不缺，我就觉得我都不如您骑的这头毛驴。老子听完笑了：小后生啊，我跟你说，你来来来来， 说实话，老子用手一指，你看看，这山坡上长的这些大树，长得越高大越直溜，那棵树啊，很快就要被人锯掉了。干嘛呀？可以盖房子、建宫殿，还可以造车、造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栋梁之材呀。可是你再看看，那些弯曲巴拉的树啊，没人动，总在那山上长着。为什么呢？因为它成不了材呀，你砍下来没用，烧柴火还硬，盖房子还不直溜，打棺材破板子还出不了几块好板儿。就这么着，人们就把它放弃了。那你说我这没媳妇儿怎么办呢？那你就顺其自然吧。老子说完了话，老子啊，一片腿儿骑着毛驴儿奔前边溜达去了。这事儿啊，老子说完也就过去了。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这国家与国家经常争斗，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常年有战争。结果这年呢，战争又打起来了，来征兵，这些好胳膊好腿的都得应征入伍，上前线杀敌保卫国家呀。就因为他瘸呀，就没人用他了，哎，就把他留下了。结果这场战争呢，打得非常残酷啊，村里的这些年轻小后生都阵亡了，村里边这些姑娘媳妇儿剩下了。结果呢，这个小伙子就成了香饽饽了，哎，到谁家睡觉啊，得抓阄排号。这样一来啊，这媳妇儿就有的是了，这个小伙子的瘸呀变成好事了。可没过20多年啊，这厄运就来了，整个村子的后代大部分都是近亲，这近亲和近亲繁衍的话呀，就出现了大批的弱智儿啊。这就甭解释了，这些个弱智儿啊都是近亲繁衍的结果。因为这弱智儿的父亲母亲几乎都是这个残疾人留下的后代，到了第三代，这不就出现了弱智儿吗？那本来这是个坏事吧，可没想到啊，事情又发生转机了。又过了一些年呐，这国家就被另外的国家给灭了。丛林法则嘛，不讲人权，谁胳膊粗谁力气大，谁就可以称王称霸。新来的这国家呀，就开始大肆的屠杀原来的国民。当屠杀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不杀了，怎么说呢？全是弱智啊。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这跟那个成语塞翁失马是不是很接近呢？说到这儿，咱就得说明白呀，在道家的观点看呐，福能变成祸，还有的时候啊，因祸又变成了福，这就是老子的哲理。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公孙先生他把这个意思跟宋公明这一说，宋公明也就明白了。好了好了，那就顺其自然吧。宋江也没办法啊，只好把这张纸收起来了。他心里边呢还是很高兴，高兴什么呢？那小锦囊妙计到时候兴许能用上。就这么着，咱简短结说。宋江领着兵马在荆州住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呢一直没有什么战事。虽然没有战事，他和吴用也商量了下一步的打算。当他们俩把这事情商量的差不多的时候，有一天传来了消息啊，说是辽国特使欧阳侍郎又来了，这回还是要直接求见宋江宋公明。宋江和吴用互相一看明白了，两个人呐会心的就笑了。大哥呀，我看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宋江点了点头，军师啊，咱俩亲自迎接吧。好，说完宋江和吴用两人起身出帐，一看果然是欧阳

分宾主落了座。宋江看了看吴用，又看了看欧阳侍郎。侍郎先生啊，今天来到此地，是不是还为了那件事啊？欧阳侍郎往两边看了看，宋江就明白了，一挥手，左右的随从很知趣的退到外边去了，屋子里就没有闲乱杂人了。宋江这回啊，又看了看欧阳侍郎，放心吧，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欧阳侍郎也明白，一看人都下去了，他就压低了声音呐：“宋先锋啊，我大辽国国主九牧将军的威名，这次啊又把我派来了，我还是受我家主人之命前来给您带个话啊。如若将军肯归顺我大辽，吴主必当给将军间接封侯啊。将军呐，这可是个机会啊，望将军不要错过时机，早成大义呀，以免让我主失望啊。这个事儿如果要是水到渠成的话，与将军与吴主都是非常有利呀。宋江听完了，点了点头。可是啊，不瞒您说，自从上次你来到我的军帐，跟我把这事情谈完了，你走了之后，我这满营的官军呐，都知道你的来意了。在梁山没归顺朝廷的时候，我们这108个人都是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姐妹。自打归顺了朝廷以后，这身份和关系就发生微妙的变化了，我们都是大宋国的官员了。在我这里边你也听说了，有一大半是原来朝廷的军官，这些人为大宋朝南征北战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这些人他们都是死心塌地的要忠于大宋国呀。我说的这些话都是实话呀。原来我们在梁山的时候是朝廷认为的匪寇，现在这地位不同了，都是大宋朝的军官了，说白了都是吃皇粮的了，给朝廷当差就得忠于朝廷啊。再加上他们原来啊对朝廷就忠心耿耿，从小受的教育也都是大一统的教育啊，这忠君思想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扎下了根了。这回我们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就应该忠于大宋朝了。有一部分人对朝廷死心塌地，也有一部分人呐，不愿意归顺朝廷。我们梁山原来啊搞民主，可是归了大宋朝啊，就按官阶和地位了。这官阶我跟卢员外还有吴军师基本上是平级别的官员，那么我们之间呢也有各自的主张啊。你像卢员外，他就要死保大宋国呀。我带着一些少数的心腹之人跟你去见狼主，到那时候我们的副先锋卢俊义肯定就得派兵追讨我们呐。那样一来，我们梁山的兵马还没等跟你们打，也不用大宋军出来剿灭，